0: 北京时间8:03，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正在选择收听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合肥，我是夏阳。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今天呢是我们女生组啊给大家带来这个全新的节目。今天一出门呢，大家肯定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感受哈，就是马路上热闹了很多，都是送小孩开学的家长朋友们啊，开着车的，骑着电动车的，马路上顿时热闹非常哈。在这我们也提醒大家，这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啊这个交通的安全问题。咱们就不赶时间。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也是全新为大家开启的。今天的话题呢，我昨天在找这个热搜的时候啊，看到之后，哎，心里面很受触动。他的说法是呢，人生唯一的竞赛啊，就是比谁先找到自己。
1: 怎么样才算是找到自己？
0: 就是可能知道自己是谁，然后想成为谁，然后为谁而来。
1: 这可能是我们
0: 哲学问题，
1: 一生所要追求的一个话题。
0: 对，所以说如果人生要比较的话，就比一比谁先找到自己吧。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人生最根本的较量不是说和他人去竞争啊，或者追名逐利啊，它是一场向内探寻确认自我价值的觉醒。内核呢是在于把这个评判的标准从外部的认可转向我们内在的这种自洽。
1: 其实我身边其实还是有一些朋友会说到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你是不是在做自己
0: 啊？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为别人而活，然后有的时候觉得你这好像不是你本身该
0: 本来的样子。
1: 对，所以慢慢的可能就失去了自己自我本该有的样子，
0: 为别人考虑的太多了。
1: 对。还有我就你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他可能有一些颠覆传统的这种竞争的逻辑。怎么说呢，就是说人生竞赛的对手从他人转向自己，不要把别人设为一个目标，就自己，就是我们经常会可能听到现在的家长可能对孩子说，你就是敌人是不是别人，是你自己，就是超越自己，或者说看到自己最优势的地方，就是认为真正的胜利不是跑赢所有的人，而是读懂自己并活成喜欢的样子。
0: 是，然后我前段时间也读到这么一句话，当时也让我还是有一些思考的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别人的成功啊不意味着你的失败。就是好多人他会很焦虑嘛，就看到哎呦这个就是升职了，那个加薪了，他结婚了，
1: 挣了多少
0: 钱，他二胎了，然后怎么我这儿怎么就是没人家好呢？就别人的成功不意味着你的失败，别人的这种所谓的人生角色的进阶啊，也不意味着宣告你人生的这种停滞。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这种节奏哈。刚才刘军说到，竞争的对象从外部转移到内部，那评判的标准呢，可能也从此开始内化了。就是所谓人家说嘛，就是我们就不要给别人去打分了，宁愿给自己打分也无所谓，就是把自我认可代替社会所定义的什么财富啊、地位啊这样的成功的标尺，避免陷入焦虑和内耗。
1: 对，这个人生的主要课题其实就是认识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本质是回归内在的坐标，明确个人的热爱底线与想成为的样子。
0: 与其说我们从小就知道怎么去做自己找到自己，不如说我们是从一步步的否定走向肯定的。就是我从知道我不想做什么，我不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而可能更加确定了我最终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或者说我需要什么，对吧。然后刚刚还有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0: 怎么算找到自己嘞？
1: 对，就是追求，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喜欢什么喜欢什么，然后长大了随着这个社会的磨练之后有些东西可能就棱角磨平了。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可能有的时候在你有精力有各种条件的允许情况下，把你重拾你小时候的一些梦想，小时候所谓的梦想，可能现在来说触手可及的一些事情去实现它，追求一些创造力的释放，还是可以就是看重这个一些物质回报啊，从而跳出社会制造的单一的焦虑的循环。
0: 你让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我也是前段时间读到，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他

0: 么说的，他说每个人都会自我介绍，对不对？
1: 嗯，
0: 你从很小的时候就上幼儿园上小学你就开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谁谁谁，我几岁了，读几年级。
1: 嗯，
0: 等你长大了之后去面试，你依然在进行各种自我介绍。然后那天我读到一个特别有趣哈，他说如果让你现在再来自我介绍，就你已经工作很久了，你已经成年很久了，让你再做一个自我介绍，但是呢不允许你介绍自己的一系列所谓的社会标签。
1: 嗯，
0: 你不要，你该如何向我一个陌生人介绍你自己？比如说刘静啊，你不要告诉我你在哪里工作，
1: 嗯，
0: 你是谁的女儿，谁的妈妈，这些东西通通不要说。
1: 嗯，
0: 就这些外在的社会标签通通不要讲，那你来告诉我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哇，我当时看到之后，天哪，因为我们太熟悉用这些东西给自己来介绍了。
1: 嗯，包括
0: 我在，哎，我是哪里人？我是安徽人，对吧？然后我在哪儿工作？
1: 嗯
0: 啊，我目前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对，然后
1: 我喜欢干什么？平时，对吧？
0: 嗯，
1: 我的性格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都是以这样。但是啊，我突然就是通过夏阳这样说，
0: 嗯，
1: 我又回想起我之前的自我介绍。
0: 哦，
1: 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是一种包装。可能并不是真正的自己。
0: 嗯，它是你的 title。
1: 对，希望别人看到我是这样一个状态，一个形象。其实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自己有一些，比如说不那么让别人容易接受的一个点。
0: 嗯，
1: 但是自己是接受的，为了让大家接受我而包装自己，
0: 喜欢你，
1: 对，说的一些东西，
0: 或者让别人看中你。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不是真正的自己。
0: 嗯，我可能听到的都是一些光环，比如说你毕业于哪个院校，可能你毕业20年了，你还在说当年呢，我这个高考到多少分，然后我考到哪个大学。
1: 所以在之前，我看看，大概有4年，有4年的时间，最接近的就是4年前有一次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呢就说到了他去一个领导那儿面试，其实领导还蛮喜欢他的，但是喜欢他仅限于通过另外一个人的阐述去表态说他是个怎么样的人。然后当这个领导跟我这个朋友去见面，真正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我这个朋友就直接说出了自己的一些真实的自我，就比如说，哎，我现在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子的？我如果到你们这儿来，我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其实说的就是自己，没有包装自己的，就是说我可能要更多的照顾于家庭。虽然我很爱这份职业，但是我更多的时间可能要放于家庭。然后呢？
0: 天哪，这样工作能拿得下来吗？
1: 哎，我跟你说，你别说，其实正常情况下是不太可能
0: 他全踩在雷点上，
1: 对，
0: 都是老板的雷点。
1: 但是这个
0: 老板说什么还没入职呢，就说你要多照顾家里，你走。
1: 是正常情况是这样。
0: 嗯，
1: 但是呢，他们在这一番沟通当中，其实这个领导觉得他还蛮真诚的，就是你
0: 不装，
1: 因为比如说我现在表现得很积极，或者说是各种方面，是领导需要的一种工作状态。但是你真的步入到这份工作当中，你可能还会慢慢的回归到你本真的自我的一个状态当中。那领导可能觉得那何必呢，对不对？我招人是为这个公司所用或者什么的。
0: 嗯，什么意思？我最多装到转正是吧？
1: 没有。然后后面在交谈当中呢，其实领导有再次就是说有没有沟通的就是挽留，希望他能够来到这个公司。虽然我这朋友说的很直白，说的自己的一些需求。
0: 嗯，
1: 因为他有优势在，领导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他就表现出了真实的自我。可能随着年龄增长，现在他的这个年纪年龄段，包括他的一些工作生活的经验，他就没有太多的必要去太多的去迎合他。展示出了自己需要的东西。
0: 最终结果是好的吗？
1: 好的呀，
0: 好的呀，
1: 对，
0: 很好。哎，我除了欣赏你那个朋友之外，我也蛮欣赏这个老板的。
1: 嗯，
0: 就是他不需要很多糖衣炮弹嘛。
1: 对，
0: 就是我恨不得
1: 他也见过，
0: 我恨不得我一天我都住在这个办公室里，就是咱们也不需要这样的一些铁人机器人，
1: 以公司为家，领导不需要这样。
0: 哎呦呦呦，
1: 对，
0: 领导说我自个儿我还想准点下班呢，你求求你们了，你别在这跟我在这儿装
1: 我。
0: 哎，把那公司的水电费用到半夜12点，不需要，不需要啊。
1: 对，
0: 大家正常工作，正常生活，
1: 对，
0: 就可以
1: 完成好本内该干的事情
0: 就够了。
1: 对对对，
0: 是，其实寻找自己也是个动态的过程吧，这可能是一生的路哈。不过呢，我们也挺想听听大家伙对这个话题有什么自己的感想啊。就是人生唯一的竞赛啊，就是比谁先找到自己。我们也期待着您的互动参与。

变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

0: 网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3: 早安合肥，新一天，各位好，我是夏阳。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3: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已经为您开放当中了啊。话题是人生唯一的竞赛啊，就是比谁先找到自己。这个有点哲学又有点日常的话题，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哈，欢迎您来参与互动。那互动方式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下。
4: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微信上面搜索合肥，这个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1，然后呢添加我们的小编，小编会给您拉进我们的大群当中，我们群内有100号的听众啊，在群里面跟大家互动交流。
3: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新闻热搜啊。说到殷玉珍这个名字呢，您可能已经非常熟悉了，最近好多朋友都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这个自杀英雄殷玉珍和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他的这个世纪会面哈，两个人时隔26年重逢，咱们中国呢也拿出了我们这个最高礼仪去接待，然后那个塞考斯基也非常的感动哈，当场就哭到不行。那这个事儿呢是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在当年应该是2000年左右哈，塞考斯基呢捐助的5000美元，当时呢换成了几万块钱，目前已经长成了这个50000棵树，曾经的漫漫黄沙呢也变成了葱郁的林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央视新闻哈最近对殷玉珍的一小段采访。
5: 站在山不能想
6: 想唱歌，
5: 我的歌声还好吗？
6: 这是随时随地开唱的他，这是正在放羊养猪的他。
5: 他们两个人在镜头，
6: 我想带你见见不一样的他。
7: 如果殷玉珍不是生活在沙地，如果没有做种树的工作，你最想做的一个职业是什么？
5: 我那时间最愿意就是搞美容，就爱给人烫头发，绞头剪头，我感觉就是爱打扮吧。
7: 所以这个辫子是舍不得剪？
5: 也舍得剪，但是剪了现在剪了这个沙漠的树就认不得我了，认不得我了。
7: 殷玉珍的辫子留了41年，他也在这片土地生活了41年。那场让无数人红了眼眶的重逢前2天，我去毛乌素沙地找殷玉珍，村里的媒体已经扎了队，喧嚣里玉珍姐执意带我转转林海，见见她的树孩子们。
5: 你看我能说漂亮吗？
7: 漂亮，
5: 我底底上我都没有脚过，你看她长得对吧，那就上个了吧。你看还不稀罕吗？肯定稀罕，她给我争气呀、
7: 欢喜良，
5: 对，我这自己给这个地儿起的名字。假如说只是一片一或那个黄尘告得起来一股灰尘呛着你，你肯定是这样的。现在你上来美滋滋的，你看你也很喜欢啊。你发现这个跟底下这个杨树打招呼，你看见吗？
7: 看见，在摇曳。
5: 对了，还发光。
7: 发光。
5: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不采便不采，采了你要爱。塞考斯基来了，我把这个我树林里头的花，所有的花给他编一个花篮，套着他脖子。但是你现在知道不能说出去啊。
7: 那个花好漂亮啊。
5: 你吃，
7: 我吃，
5: 撇一撇都掉下来，那些大枝子的。
7: 找了26年的塞考斯基就要来了，活儿太多，玉珍姐总是说着说着就急了。
5: 你们就有时候把我的话就不当个话。
7: 姐是很有脾气的
5: 就是这么多的人。

0: 定的我一个，我的能力还是有限，那主要还是，把我这个布拉德大哥还是接待好。
1: 羊要亲自放，花要亲手摘，开花满口得自己真。迎接赛跑司机的每件事儿，交给别人不放心，必须得自己上手。
2: 赛跑司机是你这辈子见到第一个外国人吗？
0: 第一个外国人，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感觉到。我的脸是红的哦，我就怕他们别故事。我也是有时候就是当地人一看说哦见了外国人了，哎，就是他怕他们说这些就有点羞，脸是红的，怕的不好意思的。他也说他当时想抱抱我，我就怕的，因为包括我掌柜，他说过来过来照相，我掌柜的怕的也不敢跟他照相，最后两人来个大大的拥抱。
1: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叫做赛考斯基的美国教师无意中看到殷玉珍自杀的故事，他深受触动，筹集了$5,000捐给这对在沙漠种树的夫妻。
3: 赛考斯当时算是我们的恩人，因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捐了一笔钱给我，我妈妈他们去那个兑换钱的时候他没借过美金，他觉得这个不值钱，然后他就去银行兑换了一下，换出来好几万块钱，他当时都惊讶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钱，会有一个陌生人来帮助他。
1: 2000年春天，赛考斯基来到毛乌素，他们留下了这张珍贵合影，此后一别便失去了联系，两人再没相见。之后的26年里，殷玉珍在毛乌素日复一日的种树，赛考斯基在美国的课堂上一遍遍讲述关于中国的故事。
4: 这样的故事永远令我们感动哈。那还有令人感动的是我们的平凡当中走出来的英雄。最近呢，重庆啊，一名小女孩在江边游玩的时候呢，不慎坠江。途经此处的市民蔡张丽，蔡张立刻跳到这个江中啊，把女童给救了上来。事后呢，大家才知道，这位蔡先生呢，一周前才刚刚做完手术。那当时的情况如何？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5: 近日，重庆一名女童在江边玩耍时不慎坠江，途经此处的市民蔡张立即跳入江中把女童救了上来。事后大家才得知，蔡张一周前才刚刚做完手术。
6: 事发时，女童正在水流湍急区域挣扎，若不及时施救，很快就会被卷入主河道。路过此地的市民蔡张看见后，立即跳入江中游向女童。
7: 我来没逃，
6: 将孩子救上了岸，蔡张坐在岸边休息了一会儿，看到孩子意识逐渐清醒，就悄悄离开了现场。事后大家才知道，蔡张一周前才刚刚做了肠道手术。
8: 这还在那爬，当时江水又急，天又黑，我才做了手术，但我还是考虑一下，如果我不救，他都会冲到江心来玩弄，会消失我面前了，这条活生生生命就毫不犹豫跳下去。
6: 蔡张挺身而出救人的视频在网上发布后，不仅获得了网友们的点赞，也让同事们多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8: 确实是他人比较热心，在工作当中有我们这位用了好的一个同事，我也感到很骄傲。
9: 那种饮食也是我们大家学习的一个榜样。
8: 我只是说一个义无反顾该去做的事情，如果下次碰到我还会去做。
10: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条新闻啊，纪念币骗局，直播一天赚10万元。记者呢，假称应聘的带货主播入职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了调查。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面，记者看到了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的珐琅彩花丝的这个纪念金币，旁边还放着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其中稀缺、限量、高端、收藏等等关键的词反复出现。具体怎么回事啊？我们来看看央视最近曝光的一起案件。
5: 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以及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话术文稿里，稀缺、限量、高端、收藏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强调，这些全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
7: 处理。哎，那老爷子说过什么？说完了一看，可能地是真的，确实真的，外面就是一层阴影，就没有啥了。他们组合到一块儿，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大收藏价值？
5: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正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肆意营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记者发现，正对着主播台的显示屏正实时更新直播成交的数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的流程很简单，只要熟读产品话术，并按照话术展示产品，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不小的销量。
7: 如果就是流量充足，一百个人在线，一个小时卖30万，一两天一个小时正常你要卖3万。
5: 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仅仅开播一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万元。
7: 我正常一小时同场卖了10万，正常昨天他是，昨天那个人是一小时卖了2万多，然后4个小时就8万多，一点就卖10万。
5: 对方还告诉记者，直播话术里宣称的含金打造，实为采用镀金工艺制作而成，产品表面只有微量黄金，但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他们就刻意使用模棱两可的话术来蒙骗老年人。
2: 你说那表面是含金的吗？
11: 那个金
2: 子
11: 这玩意儿一点点就含，一斤毫克，
7: 非常少。
5: 工作人员坦言，在直播中只管营造产品的稀缺性和收藏潜力就可以了。
7: 当因为他们有的人问问题，你比如说你说是假的骗人的，不用搭理他。这现在2万套已经，现在5万套已经，说直白点，这边就是利益一切正常。
4: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哈，秋天已经到了，很多朋友可能又开始想要吃一吃润肺的水果哈。那除了梨子之外呢，柑橘类的其实也特别好，甜橙啊、蜜柚啊、丑橘、砂糖橘、柠檬、金橘等等。进入到秋季呢，柑橘类的水果大量的上市，而最近一项研究发现，柑橘类水果能激活长寿基因，延缓器官衰老。不仅如此呢，医生介绍金橘有几百种的有效化学成分，在抑菌、抗氧化、降血脂还有抗癌抗病毒上都有比较好的作用。而橘子呢，能和胃润肺，是护眼卫士，而橙子则是免疫和美容标兵，可以快乐地吃起来这种柑橘类的水果了。
5: 金橘和橘子以及橙子相比，具体有哪些不同呢？
12: 金橘呢，它就像一位食疗的伴侣啊，它又能缓解这种情绪的不佳呀、食欲不振啊，然后咳嗽痰多呀，对于这种感冒、慢性咳嗽引起的痰多、咽喉肿痛，它都有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金橘这些作用啊，实际上和多种化学成分有关系，它有几百种的有效成分，在抑菌、抗氧化、降血脂，甚至在抗癌和抗病毒等等这些方面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可以作为首选哈。那么橘子呢，它主要是起的是和胃润肺，富含维生素 A 的这样一个护眼的卫士哈。体现在哪儿呢？就是保护视力、抗氧化。经常用眼啊、皮肤干燥的人群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这个橘子。但是呢，记住哈，要少食为佳，避免呢过量食用呢导致上火。那么橙子呢？它是免疫和美容的标兵啊，所以呢，需要增强抵抗力的时候，像皮肤状态不佳呀、酒后啊、感冒初愈呀，我们橙子呢，可是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
5: 也就是说，金橘、橘子、橙子虽然都属于柑橘类，但食疗作用各有不同，适配的场景也有所差异。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早安合肥新一天，北京时间8:37，各位好，我是夏阳。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持续为您开放当中啊。今天的话题是人生唯一的竞赛就是比谁先找到自己。那我们已经看到有朋友发来互动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边的落英之缤纷他说呢，最近看到一句话很触动，人和人之间啊只有一种竞争，就是比谁先找到自己。他说呢，我们一直在向外

0: 的名字啊、哦。
1: 可以借用。
0: 对对对，他说呢，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能坦然地回答这句话：“我活出了真正的自己。”哇、嗯，
1: 一生就是追求的一个话题，一个就是追的一个目标嘛。就可能还有些人可能说，我想活很长很长的时间，用心好好的活，嗯、然后缔造出属于自己的生命轨迹。嗯，
0: 你就是你自己的编剧一样。
1: 对，你导演自己给自己编一个故事，
0: 精彩的故事。
1: 对，嗯，还有朋友说，我爸有一个超绝的心态，你管他什么态度，你把你想办的事儿办了就行，以目的为导向，其他的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不要有一些情绪的内耗。嗯、将军赶路不追小兔。
0: 嗯，大家都把自己的哲思发送过来哈。嗯，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刷新一下这边呢。圈圈圆圆圈圈，他说啊，所以人生唯一的竞赛就是比谁先找到自己，是这样的哈，
1: 很有道理啊。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是我自己的靠山，他说我想呢，我会永远认可我自己，因为我知道这一路啊，我一个人是怎么走过来的。嗯，再来继续刷新一下这边废话连篇啰嗦大王。
1: 嗯，他说说了好多，他说、要很金贵的对待自己。嗯，衣服要穿这种舒适的，食物要吃健康的丰富的，互动的人呢要选善良真诚的，欣赏包容自己的，睡觉要睡深度睡眠时长足够的，不纠缠别人对自己的怠慢，要轻视打压，要轻轻爽爽的活着，随心所欲的活着、嗯、感受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并且呢不要让感受与身体分离，你珍贵至极。嗯，告诉自己你是最珍贵的。
0: 说得很好，说得很好，我将把它打印出来贴在床头。
1: 每天默读，先读，然后读了之后呢变成自己能够背诵下来。哎，印深深的印在自己的脑海里面。
0: 在我的脑海中是吧。嗯，再来看一下，今天也要变成小可爱。这位朋友说，所以想干嘛就干嘛吧，人生只有一次，就是你想做的事情，你想尝试的，都可以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啊、嗯、都可以去尝试。
1: 对，
0: 再来看一下，名字是一串英文，名字不念了哈。他说呢，是啊，找到自己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职业很重要。嗯，
1: 哇，付出一生的职业，
0: 付出一生的就不叫职业了吧，叫事业了吧。为你所热爱的事业而奋斗。嗯，
1: 职业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好，其实还蛮难呢。
0: 是啊，
1: 你能够为他付出一生、嗯、可想而知你是多么的热爱、嗯、可能自己的兴趣爱好在里面掺杂了很多的因素在里面。对，
0: 而且现在好多这个小朋友，就00后的一些小朋友、嗯、他们想法不一样了。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可能没有毕业，大家会开始找工作，然后一份工作可能就短则干个好几年，长的你可能能干个10几20年，就同一份工作啊、嗯、
1: 对。
0: 但是现在我看好多人他会先广泛的去尝试各种各样的工作，
1: 是各领域。
0: 但是怎么说呢，就也有人觉得这样不好，就他可能一份工作只干了几个月。嗯，有一句玩笑话嘛，说00后整顿职场什么的，但我想其实也未必啊，人家可能就是在尝试。比如说他可能去一家公司当文员，后来发现不太合适、嗯、去当前台，后来发现也不太适合，然后去做销售，可能去试试看、嗯、那总有一天他会找到自己适合自己一生的，就像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的，你愿意付出一生的职业。
1: 对，
0: 可能你在尝试20个之后找到了那一个。嗯，
1: 其实你说特别难吧，但是他也付出了、嗯、毕竟这么长的时间，对不对，也付出了时间、嗯、就像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在选择某一样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学兴趣爱好，嗯，对吧，你父母给孩子选兴趣爱好的时候不可能就专注一个，他可能会也是广撒网、嗯、就是报很多种课程让你去上体验课、嗯、最终选择一个你自己真的会很喜欢的，可能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去练，然后保持到现在工作了，生活当中你可能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啊，也会拿它来就是当一种发泄吧，情绪的一种宣泄，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嗯，还有这个董爱他说，真正的成功呢就是活出自己，做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若是成了只知道迎合外界标准的工具人，即便看起来再成功也是失败的。
0: 所以这位朋友说的就是前段时间网上很流行叫空心人是吗？
1: 对，就是只有外壳、嗯、没有内核嘛。
0: 哎呀，我们都避免成为这样的人吧。再来看一下 PQ 管中窥豹，这位朋友说，人生唯一的竞赛确实就是比谁先找到自己，因为人生无非是那几个老的哲学问题，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1: 够你慢慢去研究的。
0: 哲思。

0: 哲思。
1: 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本地新闻，当然我们的话题互动也持续为您开放当中哈。说到这样一位年轻人啊，我相信他真的是找到了自己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职业，
1: 嗯，
0: 那就是飞行。今年才20岁的李邦华呢，最近啊，就是这个暑假成功试飞了他独立研发的并且是迭代了的第五代载人飞行器，他的梦想呢终于飞上云霄了，是在合肥丰乐镇桥中村田野里令人动容的一幕。5年来的每个暑假呢，他的飞天梦想都会在此悄然上演。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田野里的中国机长，这个小伙子。
2: 这是一个大男孩的滚烫青春，
3: 整个飞机都相当投入进去了。
2: 这是一位田野机长的闪光梦想，
3: 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开上我做的飞行器。
2: 本期科创观察站，我们一起走进田野里的中国机长。2026年夏天，合肥丰乐镇桥中村的田埂上，我们见到了田野机长李邦华。
3: 第一次飞起来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好，觉得自己无所不能，非常的厉害。
2: 这架载人飞行器是李邦华整个暑假埋头钻研的成果，从图纸到飞控，从动力到结构，全是他一个人。理论载重60公斤，
3: 他这个是
2: 他深信不疑，
3: 载人能力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进行载人飞行。
2: 被螺旋桨的破风声吸引过来的还有很多村民。
4: 第一次看到试飞的飞机，心情无比的高兴。
5: 坐了上面肯定好玩了，小孩很优秀，值得表扬。
2: 虽然李邦华今年才上大二，但他对于科创的热情早已超越校园的边界。
3: 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的机库，这个是今年暑假才建的。
2: 说起来，这已经是他第五代载人飞行器的2.0版本了。相对于去年暑假的1.0版本，李邦华升级了整机性能和核心部件。
3: 它一共有8个电机组成的，都是64千瓦，有2个6万毫安的电池提供续航，大概能飞个半个小时左右。我觉得农村的天更开阔一点。
2: 广阔乡野上，这是一个飞天梦想和碧绿水稻一起发芽生长的故事。
3: 经常看到飞机啊、直升机或者战斗机在天上飞过去，会觉得非常的酷。那个时候就非常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当上机长。
2: 初中开始画手稿，初3毕业做了第一架。李邦华兴奋了好久，后来只要一到寒暑假，他就钻在零件堆里，图纸越画越厚，飞机版本不断迭代。
3: 一开始呢，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完成的。我工作的时候会把被子拿开，然后在上面完成所有无人机的拼装设计还有制作。
2: 到这儿依旧是心中的热爱蔓延，父母不太支持的传统桥段。
4: 我10年三中起来的时候，我发现他房间灯还亮着，我以为他睡着了，灯没关，然后房门一推开，他还在那走。
6: 他妈妈在家里说把他的工具收掉了，回来看东西没有了，跟他妈妈又开始争吵。
2: 可能是父母觉得蓝天实在太遥远了，
4: 不务正业影响学习嘛。
2: 但李邦华把奖状一张一张捧了回来，挂满了墙，
4: 还行嘛。
2: 田野机长的故事便立体了起来。
3: 这些是我在高中时期获得的所有奖项，这个呢是 NOC 全国总决赛一等奖，这个是未来太空社全国总决赛一等奖，但最主要的还是这个科技创新合肥市市长奖，这些奖项大概有15、16个。
6: 之前我儿子给我打下手，现在我给他打下手，主要做些焊接、搬搬东西、拿拿东西。
2: 成功的路上必然跋山涉水，创新探索更是没有捷径。如今再聊起自己的第一架飞机，李邦华更愿意称之为航模。
3: 他当时只能在地上跑，当时做成了其实非常高兴的，无论他能不能飞起来，但他能跑起来就非常的兴奋。
2: 这些年炸机是家常便饭，
3: 炸的最厉害的就是大概在天上100米的高空飞着，然后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失去平衡了，直接是头朝下砸到了田地里面，整个飞机都镶到土里面去了。
2: 每一次试飞受挫，零部件故障，方案推翻重来，对李邦华来说都是探索未知的宝贵线索。
3: 我觉得失败其实非常正常的，没有人干一件事情从来不失败，失败的话是积累成功的经验，也是为

0: 的这间田野机库里，炸鸡残骸随处可见。正是在一次次坠毁与重来的过程中，李邦华年少时的梦想一步步掷地有声。
1: 越遇到困难，我就越喜欢去攻克它。我胜负欲还是挺强的，因为对于这种事情，别人说不能的话，我就一定要做到。我想飞。
0: 李邦华自研的飞行器能飞多高、行多远，尚且留给时间检验。但他身上心怀梦想、勤学善思、躬身实践的创新力量，早已飞越了田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高度。身处这个创新的时代，李邦华觉得自己的机长梦想比任何时候都触手可及。
1: 希望我以后做的这架飞行器可以步家家户户，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开上我做的飞行器，在天空上自由的飞翔。
2: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早起不睡懒觉，
4: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3: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5: 8:50，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新闻。接下来这条呢，是来自咱们合肥长丰县马影村，他依托着挑战杯马影专项赛面向全省高校征集项目，已经有30多项优秀的作品落地乡村了。合肥城市学院的学子暑假期间呢，扎根马影，打造出了4.8米高的这个艺术装置一马当先。这件巨型的作品落地之后，迅速走红，成为了马影新晋网红的打卡点。青年学子以艺术赋能乡土，用青春创意为乡镇来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
6: 我们这个作品叫做一马当先，历经20天左右才完成的这个作品。我们结合了马影的文化，草头屯马的故事，马踏飞燕的元素。很多游客来到马影村旅游的时候，在我们这座木雕前面打卡，我感觉非常自豪。
7: 同学们，他们在地工匠、指导老师一起共创，一起协作，在乡村里面把他们的创意转化成我们在地的景观，办他们的课堂，从学校搬到我们乡村的这个大地上，给我们乡村带来活力，激活我们乡村的空间。
8: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说到书店呢，其实大家逛的很多，但是合肥首家循环书店您去逛了吗？如今呢，它落户三里庵，可以让旧书啊活起来。
0: 市民徐先生是这家循环书店的常客，品类丰富的藏书为他带来了别样的购书体验。
9: 能看到很多不同版本的书，作为消费者，我的挑选空间也更大。我今天挑这3本书的话，如果说在真假书店里面买，大概需要50到60元，但是我在这边的话只花了20多，我觉得非常划算。
0: 2018年，小谷鸭起步于线上图书循环业务，2025年开始探索线下实体模式。截至目前，线上注册用户已突破2000万，全国投入运营及筹备中的门店共有12家。合肥首店选址三里庵商圈，正是看中了这里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与浓厚的人文氛围。
10: 不管是高校还是中小学都比较密集，家庭群体呢以及青年读者也很多，周边的市民呢对我们的文化需求也比较高，对实体店呢也有很深的感情。我们想用这家店在合肥立个标杆，能够让循环阅读服务在市场缺口上有一个补充。
0: 穿过光影交错的时光隧道，便踏入书的空间。370平方米的门店内，8万余册图书整齐摆放。和传统书店不同，店内图书

0: 全部拆封，读者可以自由翻阅。
1: 买借回收都可以，买书的话呢，我们书也是有折扣的，均价1-4折不等。借阅我们是全店的80,000册书都可以借阅。另外的话呢，我们为了保持店铺的书籍上新程度，我们每个月也会上新2次，单次上新数量大概1000本左右。
0: 店内拥有童书绘本20,000余册，文学心理类读物60,000余册，覆盖全年龄段阅读需求。同时，书店搭建线上线下双轨回收网络，读者扫码即可估价，快递上门收书，让闲置旧书重新流入市场。
1: 回收来的图书的话呢，我们是要回到总仓进行专业的分拣，有6道翻新工序：清洁、消毒、打磨、除臭、质检、包装。然后到店铺呢，我们的店铺工作人员也会做2次的品项审核，确保每一本上架的书都是体面而且干净的。
0: 正是这套严格的翻新流程，让旧书焕然一新，也让越来越多市民放心把家中闲置书籍交给书店，从读者变成了循环阅读的参与者。
2: 家里会有一些小时候看的绘本，然后呢，我妈妈就通过小谷鸭的这个卖书的这个程序，将以前不想要的书给卖了出去。
0: 一本本旧书跳出闲置落灰的窘境，在流转中延续价值。小谷鸭正以循环阅读连接更多爱书人，让绿色阅读成为日常。这或许就是实体书店在数字时代找到的另一种可能。
3: 再来看看 AI 的终极示意啊，是爱。近日呢，在合肥滨湖世纪社区荣英居委会招募白发夫妻开展公益婚纱照的拍摄，圆了一次婚纱梦。同时呢，也收集了长者们泛黄破损的老照片，借助 AI 工具进行图像修复和还原色彩。
4: 我找到了 AI 的终极示意，用一张修复的旧照诉说岁月里的爱。
5: 当时的风格就是
4: 这样。
5: 这个是去新年结婚时候照的，这我们的结婚照。
4: 修复旧照，让泛黄的回忆重新鲜活，再次遇见年轻的他。近日，滨湖世纪社区开展婚纱照公益拍摄。
6: 搞这个婚纱照，哎呦，看着比年轻人都在搞，对于我们老年人来也应该时髦一次。
7: 大学有很多老年夫妻年轻时候条件受限，没有拍过婚纱照，家里珍藏的这个老照片老化模糊了，所以我们就创新结合 AI 修复和公益拍摄，留住家庭记忆。
4: 是的，科技从来不止硬核的一面，也有柔美的一面，你说是不是？
3: 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国内新闻，了解到中极贸易合作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而咱们中国呢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央视新闻的报道。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
8: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近年来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以来，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及出口快速增长，中国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
3: 再来看看关于天气啊，这个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不过呢，其残余环流似乎还给我国不少的地方带来了影响。
9: 虽然是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我们预计它的风雨影响还要再持续4天左右的时间，因为在沙德尔残余环流还有台湾以东的热带扰动，再加上季风气流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之下，可以说华东还有华南地区啊，那不仅出现强降雨的地方多，而且部分地方雨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强降雨主要是波及江苏、安徽、浙江还有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海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尤其是海南大部哈，普遍会出现暴雨、大暴雨，海南中西部局部地区更会出现特大暴雨天气。那这样的降雨强度可以说是

0: 同期少见或者是罕见了。那么到了明天的强降雨将会转移到浙江、福建、台湾这一带区域，那么再之后像是安徽、江西还有湖南的降雨将会再度增强，所以提醒大家一道高度警惕和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1: 谢谢太原的介绍。

0: 京时间九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天，有时小雨，东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今天最低气温21度，预计2号阴天有小雨。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4: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3: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泥石流的问题啊，也是牵动着亿万人的心。那么

0: 在这一次西藏还有包括吉隆坡方面啊，发生这个泥石流之后呢，国道216线原有的道路被水淹没约2至3米。那目前呢，各种急救啊、清理的这个路径啊，正在进一步的开拓当中。包括泥石流的堆积物呢，如今已经清理出来了9000方左右。我们也跟随着记者去现场了解一下。
1: 昨天，中国安能抢险队伍累计投入人员118人，主战装备22台套，监测预警设备12台套，全面投入抢险救援作业。截止今天0点，累计完成翻渣掏料39500立方米，填注大块石料98车，1960立方米。受此次泥石流倒灌影响，吉隆藏布河床整体被抬高5到6米，泄洪断面大幅压缩，河势发生明显改变，现场地质条件复杂，作业面存在不稳定因素。此外，国道216线原有道路被水淹没约2到3米，通行中断，河道内河水流量大，流速快，水流对作业面冲击强烈，机械进站，物流运输受水流干扰明显，临水作业和夜间作业安全风险较为突出。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是道路抢通难度大，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既有道路短期内难以恢复通行，只能边翻渣边填入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较大制约；二是现场临水作业水流湍急，机械设备作业效率下降，安全防护压力大；三是时间紧，任务重，当前正值汛期，上游水情存在不确定性，对抢通作业形成较大倒逼压力。今天我们道路抢通工作还将持续，一是加大翻渣掏料填注大块石料力度，加快进站，全力推进道路抢通；二是持续做好失联人员搜救相关工作；三是强化现场监测预警和安全管理，严格落实临水作业防护措施，确保抢险作业安全；四是加强与联合指挥部等部门联动，科学研判上游水情，动态优化处置方案，并增加设备及人员投入，力争早日打通救援通道。
0: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西藏的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导致了当地部分电力设施损毁。那么吉隆口岸呢，抢险一线出现了电力和照明的保障缺口，严重影响抢险指挥、通信畅通以及救援作业的推进。那当地是怎么处理的？又是怎样24小时不间歇的保障吉隆的救援用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吉隆口岸抢险一线出现电力照明保障缺口，严重影响抢险指挥、通信畅通以及救援作业推进。当地电力抢修队伍火速驰援灾区，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我们来看看总台央视记者古俊岭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是在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末端，我们看远处最远的那个山，它脚下呢就是吉隆口岸，可以说这个位置呢是通往核心灾区的一个枢纽位置。我们看到这里呢，通讯、消防、救援等各个单位的前方指挥部都在这里搭建起了帐篷。在这个枢纽位置呢，通讯畅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这里有两个基站，目前为它提供电力的呢是远处那个黄色的应急电源车，这只是临时的。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个电线杆上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安装着一个新的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呢能够为这一片的指挥部和通讯基站提供试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以提供照明、通讯以及充电等稳定的城市用电，为这一片的各单位的前线指挥部和通讯基站提供稳定的电力。
4: 越往施工现场的深处走，条件就越差，也越艰苦。由于一直在下雨呢，这个地上都是烂泥，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空中是悬浮着照明的无人机。我们来问一下，你这个无人机它的续航时间有多少？
5: 只要发电机不

0: 整个通宵都可以一直持续不懈。
1: 哦，那么它的这个照明范围有多大？
0: 它的最大照明范围是500平方米。
1: 那你这是要干一通宵了？
0: 是的，
1: 辛苦辛苦。
0: 没事没事，大家都一样。
2: 我们再来看看吉隆救灾物资的储备，灾害抢险救灾工作也是持续推进当中。那么目前呢，这个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到的救灾物资是10.2万件，像棉被啊、折叠床啊、医用的制氧机、汽油发电机组、雨靴、帐篷、冲锋衣、家庭应急包，各类救灾的物资储备充足，根据一线的需求及时调拨。具体什么情况，我们跟着记者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3: 在吉隆县一处物资中转点，记者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分类、装运物资，采取随进随出的方式，根据一线需求及时调拨，保障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安置需要。
4: 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仍然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3: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5: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月30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日突发山洪，目前呢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公园的部分地区已经关闭。
7: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当地媒体报道称，洪水导致部分建筑受损，多条旅游路线被关闭，数十名游客被疏散。
2: 再来看到美国一家 AI 公司被诉侵权单曲赔了$150,000，具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听一听。

0: 在诉状中指控，安特罗匹克通过非法下载、网络抓取等方式，大规模获取受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用于开发和运营人工智能模型。原告称，安特罗匹克的行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明目张胆的持续性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之一，并要求就每部被侵权的音乐作品支付最高$150,000的赔偿。对此，安特罗匹克表示不同意原告提出的指控。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称，与此前针对安特罗匹克的音乐版权诉讼相比，此次诉讼涉及的作品范围更广。同时，由于音乐版权结构复杂，公司可能因同一首歌曲面临不同的版权诉讼。安特罗匹克此前已面临多个领域的多起版权侵权诉讼。去年九月，安特罗匹克与一些作家和出版商达成了$150,000的版权和解协议。
1: 充电一刻钟。
2: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3: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口字旁右边放个进进出出的出，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字。多，呵斥、指责的意思，比如多斥。它还可以做叹词，表示惊异或痛惜，如多异哉。多多也是叹词，表示感叹或惊诧，形容气势汹汹、盛气凌人，叫咄咄逼人。使人非常惊讶的是，叫咄咄怪事。多只有一种读音，请不要读成夺，说咄咄逼人、咄咄怪事是不正确的。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新一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赶紧有请一下来自惠众名车的二手车评估师陈庆老师上线。你好，陈庆老师。
3: 你好，主持人。
2: 哎，今天为大家准备哪三款新鲜的二手车源呢？
3: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型呢，是一台2021款的一个别克 G18，它是陆尊的舒适版，外观呢是白色，内饰是蓝白双拼。然后这款车呢是2021年5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38000公里，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31万元，
2: 嗯，
3: 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5万9千元。
2: 15万9千元，这个是别克的 GL8 陆尊的舒适版，也是一款常青树类的车型啊。它的整体的配置怎么样？
3: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 2.0T 高功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9速的变速箱，
2: 嗯，
3: 也是一款7座的一个中大型 MPV。然后原车自带有像八个安全气囊呀，包括像电动中门、电尾门、全车的无钥匙进入、LED 的大灯、电动天窗、车内的全液晶仪表盘、中控连屏，这些配置全部都有。
2: 好嘞，了解。这款车是不是油耗整体也挺好的？
3: 对，因为它新款的话采用的是一个9速的变速箱。所以常规在市区跑的话呢，差不多是在一个9个油左右就过了这个车。
2: 9个油左右，后续的保养费用在多少？大概？
3: 常规保养的话呢，差不多是在500到600元左右，1万公里保养一次。
2: 好的，这款车也是很多这个，我觉得家用商用两仪的一款车型吧。如果说家里人比较多的话哈，那么这款车它目前的最新款啊，同等配置办好上路的话，大概多少费用？
3: 最新款如果同等配置现在办好上路的话，差不多还是要在一个接近30万左右。这款车
2: 接近30万，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还是蛮香的，15万9，对不对？
3: 是的，没错。
2: 而且它只跑了38000公里啊，公里数也非常低。那如果大家对这款车型感兴趣，想要去看看实车，怎么联系您呢？
3: 好的，我们现在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惠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2: 好嘞，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款车型。
3: 好的，今天第二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3款的一个传祺 E9，然后是宗师版。它这款呢是外观是黑色，内饰是白色，然后是23年6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5万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38万9千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8万9千元。
2: 18万9千元，传祺的 E9 是宗师版，对不对？宗师版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配置标准？

0: 这款中式版呢，在这个车型里面算是一款最高配了，顶配的车型。
1: 哦，顶配的车型。好，那具体是有哪些配置呢？
0: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它是一个插电式的一个混动车型，是绿牌的车。
1: 嗯，
0: 我配备的是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再加上一个134千瓦的电机，然后纯电续航的话呢，差不多可以达到一个136公里，然后满油满电的话呢，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像这款车呢，也是快慢双冲，然后原车自带有像九个安全气囊呀，360度全景影像，全速的自适巡航 ，LRG 辅助驾驶，双侧电动中门、电尾门啊 ，LED 的大灯，车内双天窗。前排座椅通风加热，后排独立的防风座椅，带小桌板呀、腿托，还有独立的多媒体显示屏，然后像雅马哈的品牌音响呀，这些配置全部都有。
1: 是传祺，这几年是不是也是挺受市场欢迎的？
0: 对，它就是现在目前是国产的这 SUV MPV 里面啊，相对来说销量也算是比较好的。
1: 嗯，好，这款车其实也是比较新的哈，才3年的时间，对吗？
0: 没错，
1: 现在的价格18.9万很香了哈。这款车后续的保养费用大概在多少？
0: 像这款它是一个2.0的一个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常规保养的话呢，差不多也就在一个500到600元就过了这个车。
1: 500到600元，那么整体的这个油耗呢？
0: 它如果是在有电的情况下呢，像这款车最后油耗，差不多也就在一个4到5个油就过了这个车。
1: 亏电油耗在4到5个油是吗？
0: 如果亏电的话呢，差不多要在一个7到8个油。
1: 哦，7到8个油。好的好的，行，好，这是我们了解到这款传祺宗师版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哈。这款车整体的保养的情况怎么样？
0: 它基本上都是全程4S店保养的，总体车况也很好。
1: 好嘞，了解到了，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款车型，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三款车型。
0: 好的，今天的第三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1款的一个特斯拉 Model 3后驱的一个升级版。然后外观呢是黑色，内饰也是黑色。2021年9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58000公里。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25万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1万6千元。
1: 11万6千元，特斯拉的 Model 3也是一款这个久经沙场的车型啊，一直很受到市场的认可。那么它的一个整体的配置情况怎么样呢？您说是升级版对不对？
0: 对，它这款呢是一个配备的是 3D6 的一个电机，相对来说就是一个高功率的版本。然后综合续航的话差不多是在一个468，然后配备的也是一个磷酸铁锂的电池，后置后驱的车型。像这款车呢也配备了像有8个安全气囊，然后像那个辅助驾驶啊，全速的自适巡航，然后像那个无钥匙进入、电尾门、无边框的一个车门，然后还有像 LED 的一个大灯，然后全景的一个天幕，多层隔音玻璃啊，这些配置全部都有。
1: 好，现在这个如果是新款的话，大概是多少费用？全部办好，同样的
0: 新款像这款车型，现在办好上路的话，还是要在一个20万出头这个车。
1: 20万出头，那我们今天是11万6可以拿下，对吧？
0: 是的，没错。
1: 好嘞，这款车型后续的保养费用大概在多少？
0: 它这款呢就是纯电车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保养，
1: 还行，
0: 定期做个检查就可以了。对，
1: 好，这个像电车一般的检查也是提倡大家是一年做一次吗？还是它的这个时间有不一样？
0: 差不多也是根据公里数吧，就是如果你跑的比较少的话呢，一年检查一次；如果公里数跑的多的话，可能就是至少在8000到10000公里的时候做一次检查。
1: 是每10000公里吗？
0: 对，是的。
1: 好的，了解到了哈。今天三款车型已经全部到位了，我们也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哈。
2: 我们的第一款车是2021款的别克 GL8 陆尊舒适版哈。外观是白色，内饰是蓝白，然后是2021年的5月份上的牌，目前跑了有3.8万公里。对，这个现在展厅的价格是15.9万，后期保养的费用是500到600。
1: 再来关注一下第二款车型，2023款的传祺 E9 宗师版，黑色的外观，白色内饰，2023年6月份上的牌，这款车呢跑了50000公里，那么今天的价格189000元，可以拿下这款顶配车型啊。
2: 还有第三款车是20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升级版，内黑外黑啊，是2021年9月份上的牌，目前呢跑了是5.8万公里，展厅的售价是11.6万，是后置后驱啊，高功率版本。
1: 是的，好，以上的数据都是准确的吗，陈鑫老师？
0: 上述三款车型信息都是准确的。
1: 好嘞，那接下来到了给大家来帮忙的时候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等待评估的第一款车型是2023款的比亚迪海豚，它是50万纪念版的 Pro 车型啊。这个车呢，2024年1月份上的牌，买的是23款，跑了有5.9万公里，不到6万。

0: 饭啊，想要问一下，嗯，大概现在价格几何？
1: 好的，他这款车是24年上牌的，对吧？这个车子。
0: 对，24年1月份上的牌，买的23款。
1: 好的，他这款当时新车的话呢，办好差不多在一个10万块钱左右，然后目前现在新车优惠完，差不多也就在8万多，不到9万了。
0: 嗯。
1: 所以24年1万多公里，车况良好的话，这个车差不多在一个55000元左右吧，这个车。
0: 55000元左右，这个保值率其实还不错啊，因为它的车毕竟也开了有小6万公里了，对不对？
1: 对，因为相对来说这个车总体基数它比较低，这个车型对相对来说价格都还好。
0: 嗯，好，了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等待评估的第二款车型。
2: 别克哈，君威2019款，2.0T 精英型，白色。跑了有10.4万公里，标线里程啊是10.4万公里。2019年10月份首次上牌，1.5升的，大概现在市值多少？
1: 是1.5排量的对吧？这个
2: 对，1.5排量。
1: 1.519年的话，如果车况良好，给他一个参考价格，差不多在一个35000元左右吧。这个车
0: 35000元，其实之前君威一直都卖的挺好的，别克的三剑客我记得，
2: 嗯，
0: 很多朋友都去购买。现在它已经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了呢？
1: 目前也有在出，但是现在最新的也就只能买到25款了，而且它现在25款的价格也很便宜，新车办好上路也就在10万多一点就买到了这个车，全新车。
0: 嗯，就是最新的就是25款的君威了，26款好像还没什么动静是吧？
1: 对，是的。
0: 嗯，好，来了解今天我们给出的这个评估价格是35000元，这位朋友的2019款的别克君威哈。那前面那款比亚迪海豚呢，我们给出的是5.5万元，当然具体还是要看车况了。如果大家想要去到现场去评估或者去买卖车型，怎么联系到您呢？
1: 嗯，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体中心的6号楼，合肥贵众名车。
0: 嗯，
1: 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1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0: 好的，谢谢陈鑫老师，那我们下期二手车的板块再会，好吗？
1: 好的，
0: 好，拜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哈，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9:30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2: 拜拜，
0: 拜拜。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时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从建设部门了解到，淮南路、胜利路至铜陵路段正式实现通车放行。本段淮南路通车后，串联起胜利路、长江东路、东一环、长江东大街及铜陵路等快速路主干路网，提升区域路网运行效能，大幅节约区域通行时间，为市民出行提供极大便利。近日，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全省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810.9亿元，同比增长1.4%，总体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软件信息、商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重点领域表现亮眼，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商务部等7部门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实施意见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1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31号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

0: 应场次超3850万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维度的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其中放映场次创下该档期历史新高。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74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根据相关法规，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日本一家调查机构公布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阴天有小雨，23到30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天有小雨，23到28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发布，遥感空间有了统一的标尺。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那么分辨率呢优于0.5米，这标志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那么这样的一个标尺统一之后有什么意义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6: 以往不同卫星遥感影像几何质量不一，无法精准套合，易出现道路错位、地物偏差等问题。该基准影像可精准校准各类卫星影像数据， 让房屋面积、道路长度与走向等地理信息数据精准无误，同时攻克山区、高原等复杂区域的精度控制难题，将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0: 这套高精度影像成果将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可广泛应用于实景三维中国建设、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大幅降低各行业影像生产成本，助力培育新型卫星遥感产业生态。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出台配套应用规范与扶持措施，保障成果安全高效落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硬核科创不止赋能咱们的国土测绘，也深耕民生粮仓领域。最近，科学期刊发表了重大科研成果，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领衔团队历经18年攻关，成功破解困扰育种界数十年的亚洲栽培稻与非洲栽培稻杂交花粉败育难题。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在水稻家族中，被人类驯化栽培的仅有亚洲栽培稻和非洲栽培稻。科学家们希望将这两种水稻联姻，培育出高产又皮实的水稻新品种。然而，现实情况是，这两种水稻杂交的后代花粉活力极低，结实率大幅下降。万建民院士团队在这两种栽培稻杂交植株中，解析出第三号染色体上基因位点的三个攻防基因组合分子机制。其中一个基因是破坏者，会杀死花粉；一个是保护盾，能抵消破坏，保住花粉；还有一个基因负责清理有害物质。非洲稻自带全套攻防基因，亚洲稻却只有清理基因。两者杂交后，部分花粉得不到保护，会被破坏基因杀死，出现大量空瘪稻穗。团队发掘出特殊广星和种质，可以克服杂交育性下降问题。目前该团队正在持续深耕相关研究，力争早日培育出能够投入生产的远缘杂交超高产水稻新品种。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刚刚呢，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农业科研筑牢我们的民生根基，那么我们的前沿数字科创同样迭代不止。最近呢，一站式 AI 资源服务平台资源世界正式上线。那这个平台呢，是由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打造，聚合了200多款主流大模型资源，用户只需要一个账号、一套接口，无需在多平台之间反复切换和结算，大幅度降低了开发者的接入成本。
2: 资源是大模型理解处理语言的最小计量单位，当前 AI 大模型迭代速度持续加快， DeepSeek、 通义千问、智谱等各类模型不断涌现，企业与开发者在使用过程中往往需要多平台注册、分别充值、逐个对接接口，操作繁琐，对账流程复杂。针对行业现实痛点，词源世界平台整合多款主流大模型，覆盖文本、图片、视频、语音多模态应用能力，用户仅需一个账号，通过统一 API 接口就可自由切换调用不同大模型，大幅降低企业成本。
3: 词源世界上线之后呢，用户主要更专注于自己应用层的开发啊，所以这些底层包括大模型的部署、调优、测试都是我们统一帮他做了。基于我们工程化的调优的经验，词源的生产效率会比较高，是在价格上面呢更加的普惠。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

0: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从合肥建设部门了解到，休宁路下穿合福高速合武绕行铁路工程将对休宁路施工范围内道路进行二期封闭施工，过往车辆在高峰期需要注意绕行。该工程的推进建设有助于打通涉铁区域重要交通梗阻点，未来可以更高效地连通蜀山、政务、高新等区域。昨天，记者从安徽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安徽省质量月活动将于9月全面启动，主要围绕质量理念宣贯、质量资源开放、质量品牌建设、质量安全守护四个方面，推出450多项群众性质量活动。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今天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日本东京电力公司8月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月24号，日本启动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东京电力公司的资料显示，截至8月13号，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水罐还存储着核污染水约123.5万吨。美国苹果公司负责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特努斯将从9月1号起正式接替库克，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将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库克的执行助理将留任，继续协助特努斯。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整体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合肥阴天有小雨，23到28度。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

0: 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1集。杨震面对的超人主义也是其中之一。正是因为很早就读过科学的使命，他对这种动机已经有了初步了解，能够沿着他们那种的思路想问题，用客观中立的态度介绍了现实中存在的科学动机。肖毅在最后讲了自己的取舍，他希望科学工作者能够回归人本身，把科学当成人道主义事业，用科学发现解放人的精神，用技术发明解放人的身体。这是肖毅给科学赋予的使命。随着读者的增加，也被各行各业很多科学工作者认同，这里面就有杨真和卢洪雅。20年前写的书，现在看来只能算是研究提纲。肖毅签完名字，把书递给杨真，你现在这个岗位正好能够收集资料，充实这个提纲，让科学回归人本身，正在成为科学界的新潮流。而这个潮流启动者如今就要成为自己的父亲。对他来说，肖毅这个人既熟悉又陌生，只好先从他的学术观点聊起来。打破界限之后，杨真忽然问道，
2: 您这么显年轻，是不是打了肝细胞？您是想问这个吧？
1: 卢洪雅一言道破，确实，萧毅看着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了十几岁。你问对了，光靠锻炼保持不了这个样子。萧毅告诉他，自己正在参加一项实验，通过长寿蛋白 START5 去抑制促炎信号通路的激活，延缓骨骼肌衰老。腰背挺直，充满活力，人就显得年轻。我搞体育出身的，不关心脸上嫩不嫩，更希望骨骼肌能够保持年轻，做更多的事情。卢洪雅坐到了萧毅的身边，爱怜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2: 骨骼肌是能够保持年轻，就是头发骗不了人。
1: 萧毅满头的灰发，加上体态年轻，颇有鹤发童颜之感。看到他们这样亲密，杨震暗自感慨，他从懂事起就没见到过亲生父母这样亲密过。 虽然萧毅在介绍时轻描淡写，然而这项实验刚在灵长类动物身上完成，萧毅主动去做第一个人类被试，仍然要冒很大风险。卢洪雅就担心，没准药物失效以后，萧毅会快速缩成一个干巴老头。萧毅打开了那本《科学的使命》，翻到了人道主义动机的那一章，又递给杨真。里面从传说中的神农氏开始，记载了不少用自己做实验的科学人物。其实，搞人体实验，危不危险的放到一边，关键是知情权。如果被试的知识水平不足以了解实验技术，让他们参加就存在知情权问题。为了绕开它，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科学工作者自己上。杨真郑重地接过那本书，他在里面也找到了自己的使命。终于，负伤三个月之后，杨真用新发型遮住了伤疤，回到了岗位。不，他是进入了新岗位，调研室升格为调查处，办公室地点也转到第一研究所，进来一批研究生，把平均年龄降到27岁。杨真终于不再是最小的那个，他还没来得及认全这些新面孔，一起大案就落在调查处的肩上。原子能研究院120项目核心部件失窃，案发现场已由当地警方控制，因为涉事高新科技，上级需要他们到场协助调查。120所失窃的装备简称微堆，顾名思义就是微型原子能反应堆。出发前，李汉云把几名骨干召集起来，让池建民给他们恶补背景知识。这个实验性微堆的应用场景是代替普通化学火箭，推动载人飞船去火星，它的功率远高于化学火箭，会把往返火星一次的时间缩短到120天内，所以这个项目代号120。截止到失踪前，实验堆已经运行了一个月了。往返火星这个话题触动了杨真心中的敏感区，不过他立刻把注意力拉回到眼前。这个微堆在全球处于什么水平？龙剑问道。全球唯一，其他宇航大国也有核火箭，但是只能用来给航天器调整飞行姿态，唯有120项目这个微堆能够用于推进。那么会不会有国外军事间谍作案？韩月斌来自军科委，顺理成章地想到了第二个问题。李汉云告诉他，这正是让韩月斌一起调查的原因。有必要的话，你还要去联系老同事，调动军方资源。他的屏蔽功能可靠吗？杨真想到一个迫切的问题。池建民指了指会议桌上的投影仪，告诉他，如果把微堆摆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坐在他的旁边继续开会。其他国家的微堆如果放到航天器上，只能用于无人航天。120所这个微堆可是要放在宇航员身边的，除非盗窃他的人想要故意泄露辐射，否则危险不大。故意泄露，是烧它还是炸它？蔡静茹不熟悉这些技术细节。外壳整体成型，烧不坏，炸的话至少需要20公斤炸药。大家松了口气，又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微堆的原料是什么？答案是土-232。堆芯要多久才需要替换？这是快中子增值堆，消耗旧燃料的同时能够产生新燃料，理论上可以用4年。好吧，我能回答的就这么多，剩下的只能到现场问何专家。池建民合上电脑，看到大家有了初步的知识储备，李汉云一招手，几个人钻进了公务车，迅速出发。现场远比大家预计的要简陋，没有散热塔， 不存在高耸的烟囱，只是一幢实验楼。

0: 如果说有什么奇特之处，就是楼里有一座30米长的水池，和星级宾馆的游泳池大小差不多。此外就是各种仪器设备。由于事关重大，市公安厅刑侦队、国安局和总参的人都已经到齐。120项目总工程师垂头丧气地站在水池边，不停地朝水池扫几眼，仿佛卫队的核心构件还存在那里，随时会冒出来。怎么还有外国人啊？看到水池旁边站着两名中年白人男子，龙剑嘀咕了一句，这是中美核安全框架内的合作项目。外联组长易娜给同事们做了解释，虽然剑拔弩张，但是这两个科技领军国家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合作。好吧，既然大家到齐，请一起来做案情分析。在场官员中，国安部门的干部级别最高，由他来组织其他三个部门的人开现场会。案情乍听起来并不复杂，微堆的堆芯全重不超过15公斤，外形类似于手提箱。昨天深夜，两名当班技术员直接把它拆了下来，装上研究所的密封货车运走，从此不知所踪。
1: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秒，我也知道。
1: 北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新建的匡河 Park 水岸驿站项目正式向社会开放。这是一座集休闲文创、轻餐饮于一体的全新公园驿站，从赏绿到享绿，为周边居民提供有温度、沉浸式的城市公园空间。昨天下午，记者从安徽省夏粮收购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受供求关系影响，近期我省小麦价格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为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经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同意，自8月25号起，我省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第一批在合肥、滁州、马鞍山三个市共7个库点率先开展收购。国标三等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市斤1.19元，相邻等级差价每市斤0.02元。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今天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30年来，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京冀鲁豫皖鄂赣粤8省市到达深圳站，通过广九线通达香港，正线全长2397公里。1996年9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是当时我国铁路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当地时间9月1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55%，刷新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随后迅速拆除
3: 合规电梯产品，统一公示配置与价格，所有投票数据全程留痕，不可篡改。以往传统模式需要3到5个月完成的意愿征集和选型工作，如今最长30天就能完成，整体办理周期压缩约60%。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濮阳区6388-7777。
4: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5: 继续播报新闻。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记者张正阳、王旺报道：好山水育出好产业，好产业托起好日子。眼下，合肥多地乡村迎来丰收季，乡亲们手中的丰硕果实，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注脚。走进巢湖市苏湾镇小黄山脚下的安徽鸿福生态园，四十多亩葡萄挂满枝头。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闲置地，如今凭借好生态，当地走出了一条以品质赢得市场的特色种植之路。依托小黄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鸿福生态园在当地流转了300多亩土地，大力推行果蔬和茶叶生态。

0: 太重持，目前已经拥有非常稳定的客户群，并吸纳100多名群众就近务工。鸿福生态园工人尹翠平告诉记者，他和同事们春天负责采茶，夏天采摘葡萄，其他时间从事除草等杂工，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同样的丰收故事也在另一片山林间上演，在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成熟采摘季，村民们分工捡拾、筛选、去壳，一派丰收景象。果树村村民于洪平家种植了40-50棵板栗树，今年迎来板栗大丰收，产量约1000斤，仅这一项收入就有7000-8000元。当地的特色菜板栗烧鸡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门前来品尝。一枚枚小板栗串起了采摘、餐饮、旅游多元业态。眼下果树村正立足山林资源，推动传统板栗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土特产变特色菜品，丰收景变旅游景，为乡村振兴提供助力。
1: 榜样，
2: 记者张正阳、王旺报道。巢湖市凤凰山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自建站以来，一直坚持服务不缺位、保障全覆盖的工作理念，把老兵们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用真情书写着拥军优属的暖心故事。2020年，退役军人罗旭林因交通事故长期卧床，每月需要往返巢湖和合肥市区进行康复治疗，家中全靠妻子王平一人支撑。凤凰山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王芳得知情况后，和站里的3位同事排班接力，主动承担起接送罗旭林就医的任务。近年来，这份关怀从未中断。自建站以来，凤凰山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为辖区6139名退役军人建立一人一档动态数据库，为退役军人提供精准服务。今年上半年，服务站为12名困难老兵提供帮扶援助，做到应享尽享，同时启动忆往昔叙荣光项目，定期为高龄老兵提供保洁、代购、情感关怀等服务。通过面对面交流、新贴心服务，切实提升了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和荣誉感。温暖的力量一直在延续，很多老兵也从被服务转变为去服务。他们主动组建志愿服务队，活跃在社区治理和文明创建一线。正是这种双向奔赴，让凤凰山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先后荣获全国示范型退役军人服务站、安徽省百家优秀服务中心站等多项荣誉。凤凰山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王芳表示，接下来他和同事们将继续突出服务这条工作主线，推动工作重点从办公室迁移到退役军人家庭，主动走进门，沉下心，及时发现并着力解决退役军人的急难愁盼问题，用更实举措、更暖行动守护好每一位退役军人的切身利益。
0: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在近日落幕的第27届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中，来自合肥市宁溪小学的6名学子在全国5000多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斩获多项荣誉。在合肥市宁溪小学，记者见到了这群载誉而归的小选手，虽然是第一次登上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但他们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稳定的发挥，在激烈角逐中取得佳绩。其中高子金、夏木清2位同学斩获高度火箭项目全国1等奖，徐景鹏、徐孝天、王姿晨、李明轩荣获高度火箭项目全国2等奖。在海鹰电动自由飞行项目中，王姿晨、夏木清拿下全国3等奖。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深耕科技教育、抓实素质教育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宁溪小学把航模运动作为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实践能力和拼搏精神的重要载体，促进体育与科学深度融合。接下来，他们将推动竞赛经验系统化，形成从普及课程、社团提升到竞赛拔尖3级培养体系，同时推动航模跨学科融合，打造学校科技体育教育品牌项目。
2: 记者张伟报道。又是一年开学季，合肥公安平安校园行主题活动如期而至。8月30号，合肥市公安局刑警、交警、特警、禁毒等各警种民警走进合肥市第8中学枫林校区， 把安全知识从书本搬进现实，让同学们看得过瘾，记得深刻，用得上手。在合肥八中枫林校区大礼堂里，民警精心排练的反诈脱口秀妙语连珠，一盔一带交通安全知识演示直观生动，蓝天救援队队员的防溺水讲解干货满满，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增强了大家的安全感。互动体验区同样热度不减，战术头盔、防爆盾牌、警用穿越机、排爆机器人等警用装备引起同学们的浓厚兴趣，大家纷纷好奇地上前体验。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公安摄影展，一幅幅真实影像串联起警徽下的热血与坚守。合肥八中副校长于俊表示，市公安局组织的这场平安校园型活动，不但在校园文化传承之间建立了纽带，也在开学之初为学校的平安建设提供了有力指引和保障。
0: 把视线转向运河新城，初秋季节，合肥运河新城孙老堰河畔一派水畅景美、生机盎然的景象。记者昨天从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到，作为派河、江淮运河部分支流小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两个先行段，孙老堰河、汪新塘两项施工任务已于近日高标准完工，率先向市民呈现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崭新面貌。作为江淮运河生态廊道建设的重要一环，这项工程总投资5200万元，一期治理河道总长约7公里，覆盖孙老堰河、马场河、汪新塘、苦驴河四大核心水系，涉及流域面积广，覆盖人口多。工程不仅要清淤疏浚，还要构建植被缓冲带、改良底质、修复岸坡。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先行段通过规范修整河道断面、清理障碍物及淤积淤泥，有效畅通了行洪排涝通道，同时沿河道系统配置多层次植被，构建起立体绿色生态防护体系。目前水生态环境改善成效已初步显现，在先行段交出亮眼成绩单的同时，苦驴河、马场河两处施工任务也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按照计划，整个项目将于本月全面完工，届时运河新城区域行洪排涝能力将有效提升，水生态环境得到系统性改善，惠及周边数万居民，同时为江淮运河水质稳定达标筑牢屏障，为运河新城打造生态宜居样板注入绿色动能。
2: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合肥市政部门近日启动一批老城区道路微改造项目，进一步提升城市道路设施品质，保障市民出行安全。这次工程聚焦六口粮厂周边区域，对老城区多条道路实施微改造，并对侵占机动车道的市政设施进行迁改，改造总面积约11700平方米，全力畅通城市交通微循环。
0: 截至六月底，合肥地区新能源装机总容量为811.02万千瓦，占合肥电网电源总装机容量近60%，为全市第一大电源。目前，合肥已投运44座新型储能电站，总规模达64.76万千瓦，204.35万千瓦时。今夏用电高峰时段，可提供超过1000万千瓦时的储存电量。最大削峰填谷能力超过18万千瓦，关键时刻可向电网反向送电，全力保障城市用电平稳。
2: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微笑吧志愿服务项目座谈会日前在我市举行。微笑吧志愿服务项目是全国性的社会心理志愿服务项目，与民生服务紧密相连。近年来，合肥聚力打造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推广特色服务经验，聚焦一老一小一新重点群体开展精准服务，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2.3万多个，43个典型入选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为项目试点落地筑牢基础。
0: 安徽省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巡展近日开进包河区望湖街道，以沉浸式互动体验的形式把移动科技馆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不仅设置了科学主题展、创新思维资源包等互动体验区域，还开展空中绿茵场、无人机表演、智能机器人展演等活动，让青少年亲手操作科学装置，感受科技的魅力。
2: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9月1号到3号， 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较明显降雨。9月4号到8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专家提醒，我省公众需关注持续降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气温方面，未来十天全省无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摄氏度。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灾区道路损毁、电力瘫痪、通信中断，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立即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昨天中午12点，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130多个小时，保障通话3900多次。
2: 中国科技馆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全国科技馆持续迎来参观热潮。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接待观众超过3000万人次，开展教育活动及展品体验类活动10万多场。各地聚焦展陈创新、内容升级、馆际联动、服务优化，推动科普服务从流量热闹观展向深度沉浸探究转型。
0: 包括微软、谷歌、亚马逊等在内的美国116家企业和机构近日联合发布公开信，警告随着人工智能模型能力快速提升，人工智能辅助的网络攻击可能在未来数月变得更加普遍和复杂。公开信呼吁政府、科技企业和网络安全机构加强防御合作。
2: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这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加入欧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并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不如卷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孩子以我们为榜样。新学期和孩子一起共同打开一本书，共同去阅读，共同感受生活之美好，感受人性之光辉。您正在锁定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卢大姐拉家常，与您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那些事儿，还有人在家中能治天下。我是袁莹。第一个板块关注过去的24小时合肥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在秋初时节身心健康。后半段1:40到2:00热线为您开通，号码是63509333，欢迎各位拨打。

首先看到的是沙德尔，老朋友好像又会整出一点新的花样。这是第18号台风的沙德尔，它已经减弱为残余涡旋发展的热带气压。不过今天凌晨它在南海的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你没有听错哈，从我们国家的东部沿海登陆啊，这个绕了一圈啊，到了西边，哎，现在呢又到了南海海域。那今天的早晨5点钟，它的位置在广东省汕尾市西南方向约480公里，南海西北部海面，北纬19.2度，东经112.8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8级，最低气压为995百帕。预计沙德尔会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白天进入南海东北部海面，3号开始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逐渐减弱。杀了个回马枪的沙德尔会不会重新登陆，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目前来看，应该可能性不大，但是确实给广东沿海造成大风预警和降水预报。你像琼州、台湾、巴士海峡都有大风，甚至降水较多，甚至外围影响，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台湾岛、海南岛部分地区雨水偏大。相关部门还是要做好防台风的工作。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台风频繁，明年可能会更多，所以大家在开学之时一定要做好学生群体的出行交通安全，防患于未然。说完18号台风沙德尔，我们再来看到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这个名字是柬埔寨给起的，意思为一种树啊，已经生成了。科罗旺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向约600公里，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其强度是原地少动，强度变化不大。在8月30号的17点，根据沙德尔的复活，大家对台风的关注度会越来越高啊，所以这样一个新的台风啊，叫做科罗旺，大家关注度也在持续的走高。不过还早啊，还在很远的地方，紧接着吧，等一等，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

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台风的瞬息万变，比我们的生活变得可能还要多，多提前关注，多提前预防，看一看天气预报，看一看提醒，我们现在天气预报已经非常的精准，能够帮助各位。实话实说，也是得益于这两个台风的外围影响，大家有没有发现进入九月甚至在八月末啊，我们已经入秋了啊，感觉非常明显，很凉爽，很舒适啊，很适宜，让会觉得啊整个人的身心感觉十分舒爽啊。所以你看，这就是进入到真正的秋天之后的感受啊，秋高气爽可能此时此刻没有，但是秋凉如许，没有夏日的燥热，大家应该已经感受颇深了。随着今天九月一号的到来，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62天的铁路春运圆满结束，这是比春运还要长啊，叫铁路运输暑运。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到9.54亿人次。今年展现出三大特点，第一点是客运供给有效增加。今年暑假，铁路部门在3季度的列车运行图基础，同步实施暑期到车的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到湘高铁湘东到十堰东段、京寨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资投放。全国铁路的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第二个是精心组织跨境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是627.1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和55.8%，保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3%。第三是促进消费扩能提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盐雪游、红色游以及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线路。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特别是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像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不过所幸也让各位特别欣慰的事儿，整个暑运期间，铁路运送安全保障到位，无任何伤亡事故，稳妥送您从家到您想去的那个目的地。

再把目光转向合肥这座城。8月31号，合肥义务教育学校开始报到了。而今年秋季学期，合肥投用新建和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31所，新增学位高达3.3万个。新校区除了设施新、配套全，还各具办学特色，能更好满足学生和家长对优质教育的多元化需求。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合肥十里庙小学，这里也在这个暑季进行过改造。秋季学期，师生整体搬迁到新校区，位置在繁华路和怀宁北路交口，向北200米，占地36亩，建筑面积2.96万平方米，规划36个教学班。新校啊，各类特色功能特别齐全，室内体育馆、阅览室、报告厅、学生餐厅硬件配备全面升级。新校区建设时延续原有校区办学特色，在校门入口、教学楼等多处校园文化场景中融入珠心算的非遗特色。在南侧家长等候区，学校和社区携手共建珠心算特色文化长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阵地，在地面摆放着算盘、珠石墩、珠体镌刻经典珠算口诀。以前很多家庭家长可能要在2个校区接孩子，而搬入新校区后就更方便了。开学后，学校实行错峰放学管理，为各班级单独划定专属通行通道，家长提前等候，可在舒适休息区有序休憩，尽心等候，高效从容迎接学生放学。除了新校区落地，合肥老牌优质学校也在这个暑假完成迭代升级。我们来看到的这个学校是合肥玉溪路学校，它是瑶海区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公办制9年一贯制学校。2024年上半年，学校开始进行改扩建。2025年秋季学期，一期工程交付使用。本次二期改扩建工程聚焦办学配套提质。

0: 升级，重点新建食堂、宿舍、风雨操场，预计2027年2月投入使用。所有的硬件设施逐渐满足学生需求，因为曾经可能无法满足。如今像投用标准400米操场、11人制的足球场，可以更好地为学校特色体育发展和学生体质健康提升提供高标准支撑。作为合肥市女足市队的承办校，合肥市631足球人才特色校，学校构建有系统化、梯队化足球育人体系，常态化开展专项训练、赛事训练，年均培养国家等级运动员30多名，多名学子入选国家女足少年集训队。学校1到8年级每班每周都开设一节足球课，由专业足球教练进行授课。低年级以足球游戏激发学生兴趣，中高年级开始班超，为学生搭建绽放光彩的平台。好，我们再来走进到的是秋季新学期的合肥48中教育集团观澜中学全新面貌亮相。走进校园，教学楼、实验楼、综合楼5栋主体建筑错落有致，2栋专业化场馆楼更添现代气息。哎呀，整个学校是焕然一新。新生报到日，学校精心策划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主题体验活动，围绕科技元素设置守约发射台、乐观能量舱、笃行观测站7个特色站点，每个站点对应中学生必备的7种核心品质，学生们在趣味闯关中完成入学仪式。而这个学校的新建啊，也扩展了当地的教育资源，规划48个教学班，可为周边居民提供2400个优质学位。今年秋季，合肥的投用新建和改扩建中小学和幼儿园总共31所，新增学位3.3万个，其中中小学18所新增2.8万个学位，幼儿园13所新增0.5万个公办学位。而在师资保障方面啊，全市新招考教师3006人，其中公开招考2674人，公费师范生241人，定向培养乡村教师16人，人才引进政策性安置75人。针对部分薄弱学校紧缺的学科结构性的配比，招聘银龄教师470人，交流轮岗1792人。暑期合肥组织市级培训30期，县区级培训46期，教师队伍专业能力持续提升。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今天在合肥150万神兽归笼。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的硬件设施、软件配套，孩子们大步往前走。
1: 啊，小辉学校，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感觉我也可以有时间做自己的事了。
2: 在今天，我们总说神兽归笼了，其实我们更想说，
3: 可能是父母的不舍和担心，
4: 而且会有一些焦虑。他刚刚上1年级，各方面他能适应吗？
5: 希望他就是开开心心的吧。
6: 你会迎着风。
0: 引用网络上的一句热梗，仅代表个人观点。孩子，好好上课，听得进去就听，听不进去也别着急，记得多吃点饭，爸爸妈妈交了钱的，身体一定要健康啊。好了，继续关注到合肥大小事，来关注这座城正在发生着的大事和小情。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在这个新学期啊，合肥公安交警全力护航。金秋开学季，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思政课、法治课、安全课在合肥各个中小学火热开展。合肥公安把法治宣传作为开学季的重中之重，全市679名法治副校长走进校园，围绕未成年人保护开展靶向宣传，用法治力量守护青春成长。全市公安机关从严落实全市2200余所中小学校园安全防范工作，全方位覆盖、多层次联动、立体化防控，为师生返校开学创造和谐有序的社会治安环境。是的，一切是安全最重要，一切是身体健康最重要，其他的先往后放啊！我们说学习重要吗？很重要，但并不是重中之重的最重要，身体健康、平安校园最为重要。公安机关不仅是关注学校内的健康，还来到学校周边200米范围商铺、文具店、小摊贩展开专题督查。 在辖区。

内同步开展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联合清查整治工作，严厉打击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行为，全力致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防护网，建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规范应急演练流程，开展最小作战单元应急演练，让校园安保力量在面对突发情况时更有底气。平安校园，警警相伴，合肥警方守护常在。

0: 再来看到合肥公交护理学生上下学。合肥公交在2026的秋季新学期，围绕中小学生上下学和高校学生返校需求，统筹常规公交、主学专线、定制公交、智慧出行、志愿服务的原则，织密覆盖大中小学和高等院校的助学出行网络，通过新辟助学线路，加密高校线路运力，开行免费直达大巴，推出大学生乘车补贴和一键约公交的分享互动措施。关注免费的专线覆盖向大学城、墨店职教城、紫蓬山大学城三大片区，从29号到30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间9点循环发车，无续约。学生到达合肥南站，可在公交枢纽站的4号岛北侧就能乘车，然后直接去往大学。我们节目中曾经报道过。另外呢，也结合学生的出行，从8月下旬，合肥公交集团和合肥七中、紫蓬校区开通助学专线，合肥六中新桥校区的助学专线，黄路师范助学专线等38条助学线路率先恢复。9月1号，又有75条中小学助学线路重启运营，另有29条中小学助学线路会根据学校开学时间，在9月4号前全部恢复营运，精准匹配中小学生上下学出行需求。当然，服务举措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在合肥的各个大的站点，像南站、西站、合肥站啊，都是有支援服务的，便民服务更加暖心，让你初抵合肥就能感受到温暖如初。可以拨打96166合肥公交李祥斌热线寻求帮助。我们再来关注科技的合肥，精准招引，合肥练出产业向心力，把平台搭建，把龙头带起来，长丰县用链式思维开展精准招商，助力县区发展。
1: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平台搭起来，龙头带起来。近年来，长丰县以链式思维开展精准招商，从招企业到聚产业，让落地企业共享产业集聚效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安徽银轮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是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在合肥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依托母公司20多年的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经验，安徽银轮自主研发量产新一代一体化前保险杠模块化总成，实现全部件预装集成。得益于安徽新能源整车产业的集聚优势，该产品已就近配套省内知名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年销量超20000台套。
3: 它的优势在于集齐了前端的保险杠，加上水泵，加上记录，再加上一个前端的散热模块，它能降低主机厂的总成的制造时间下降大概能达到60%。
2: 目前安徽银轮布局了11条全自动生产线和2条连续式铝铅焊炉，日产能达10000件新体。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安徽银轮适时启动2期项目建设，布局乘用车、商用车热管理产品，同步落地适配芯片储能产业的新型散热产线，深度对接省市新兴产业市场需求。
4: 安徽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国内乘用车那个销售大省。再说安徽后来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啊，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周边的这些企业银轮公司包括就是我们安徽银轮都有接触。
2: 同样，安徽草珊瑚制药集团看重长丰县生物健康产业集群优势，投资引进国际领先全自动生产线，布局片剂粉剂。

0: 口服液、膏剂、中药饮片等多元产品线，实现了研发与生产的协同发力。研发的这个板块呢，就是特别的重要。那我们现在也是在从无到有啊，在打造一支过硬的研发团队。检验中心和研发中心的团队，目前为止在国内同行的大健康产业里面，应该算是名列前茅了。今年7月初。
1: 安徽草珊瑚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草珊瑚健康食品安徽区总部基地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主要从事多种健康保健品与食品的研发生产。随着一期项目投产见效，二期项目启动也已提上日程。二期的话呢，主要是做顶端的上游的这个草本植物原料的这个研发和生产，啊，也得益于双凤的这个生物产业集群。
0: 然后给予的一些人才、团队啊各方面的这个赋能。今年以来，长丰县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开展精准招商，吸引了一批高质量新项目相继落地，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高效节能环保、智能家居家电三大主导产业，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健康、现代服务业三大新兴产业不断导入源头活水。

0: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道路封闭的通告啊，这是昨天傍晚刚刚发布，是合肥市的休宁路下穿合武高速合武绕行铁路工程，定于9月4号晚间11点，对休宁路施工范围内道路进行二期封闭施工。封闭范围第一个就是休宁路了，翡翠路到怀宁路的路段保留双向机动车两车道，加两条人非混合车道通行，封闭时间9月4号到明年8月4号。第二段路是翡翠路，翡翠路和休宁路交口封闭东半幅施工，翡翠路西半幅北向南保留机动车道一车道，加非机动车道加人行道，南向北保留机动车两车道加人非混合道，时间为9月4号到明年8月4号。封闭期间，过往车辆和行人请按交管部门设置交通提示牌有序通行，注意安全。最近由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打造的磁源服务平台磁源世界正式上线了，平台聚合200余款主流大模型资源，打造统一调用入口，面向全国提供 AI 磁源服务。
1: 近日由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打造的磁源服务平台磁源世界正式上线，平台聚合了200多款主流大模型资源，打造统一调用入口，面向全国提供 AI 磁源服务，破解多模型分散使用痛点，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磁源是大模型理解处理语言的最小计量单位，人机交互全过程均会产生磁源消耗。大模型服务竞争的核心本质上落脚于磁源服务的品质与成本。当前 AI 大模型迭代出新速度持续加快，企业与开发者在使用过程中往往需要多平台注册，分别充值，逐个对接接口，操作繁琐，对账流程复杂。针对行业现实痛点，磁源世界平台整合多款主流大模型，覆盖文本、图片、视频、语音多模态应用能力，用户仅需一个账号，通过统一 API 接口就可自由切换调用不同大模型，并且使用统一账单结算，大幅降低企业开发者接入各类大模型的时间与运维成本。
3: 磁源世界相当于是链接各个大模型的一个万能接口。传统的算力服务呢，你像给用户开了账号权限之后呢，用户自己是需要去服务器上啊部署它的一些大模型。那么我们磁源世界上线之后呢，用户只要更专注于自己应用层的开发啊，所以这些底层包括大模型的部署、调优、测试都是我们统一帮他做了。
2: 磁源世界平台作为可服务全国的磁源服务中心，面向广大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开放使用，它的上线进一步夯实合肥 AI 产业算力服务底座，推动算力大模型资源普惠供给，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0: 肥最长的高速隧道杭河高速开始穿越合肥的富察山，这段修建难度特别大哈。当然修建之后的应用效果会更好，更好的加速合肥杭州之间的联系。
1: 隧道是我们合肥市在建的高速公路最长的一个隧道，全长3.8公里，计划是2029年的10月份双线贯通。
0: 新学期就这样开始了，孩子们回了学校，当然大家有没有忘记，其实也是新的一季的新人入职工作季，可能前两个月7月8月在实习，9月就正式入职工作了。在合肥有一所湖巢湖之畔的大学，让很多学生愿意带着来报考来上学。而新学期开始，这所大学迎来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学子在这逐梦。这所学校就是合肥理工学院。
2: 我在现场带你看合肥。今天啊，合肥理工学院迎来了2026级新生入学。
3: 来自全国8个省和自治区的1000名学子怀揣梦想跨越山河，在这正式开启他们与创新合肥的青春之约。现场我们看到每一张年轻的脸庞上都写满了期待。这所年轻的高校在招生办学第二年迎新，就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2026年该校按照物理科目组合招生，在安徽省录取位次相较去年前移17047名，在皖51所本科高校中录取最低分排名稳居第12位，在山东省录取位次更是前移了47232名。新增的河南、湖北、四川、广西4个省和自治区四地录取最低分全部超越当地特控线。
2: 为什么这么多优秀学子纷至沓来？这正折射出合肥对人才的高度重视与倾力招引。合肥始终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用真心实意、真金白银打造养人生态。从安居保障到创业扶持，从科研资助到生活补贴，一揽子人才政策为青年学子铺就成长阶梯。合肥理工学院正是城市教育提质扩容的一张新名片。今年学校招生规模扩容至1000人，专业从10个增至13个，招生范围进一步扩大，让更多学子有机会享受合肥的优质教育资源。
4: 今年合肥理工学院最大的亮点是2大前沿新学院落地，我们成立了全国首个聚变工程学院，在聚变领域院士专家的支持下，打通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工程应用、产业孵化完整创新链，还有 L2 汽车工程学院与安徽省汽车产业创新中心共建，紧扣合肥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制造千亿产业链。可以说学生在这里学的就是合肥这座城市最需要的。
5: 合肥科技发展速度令人惊叹，我早有耳闻，我是材料物理专业，听说今年这个专业划入了全国首个聚变工程学院，培养方向聚焦国家聚变能源战略，从这里起步感觉特别有底气。
6: 我报的是 AI 汽车工程学院的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选择合肥是因为这里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第一方阵江淮汽车、蔚来这些企业都在这里，我期待能在这里把理论和实践真正结合起来，毕业后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出一份力。
7: 合肥有这么多高科技企业和研究院，孩子在这里读书，就业前景我们很放心，希望他在这儿好好的学，将来能为国家的建设做出贡献。
2: 从齐鲁大地到巴山蜀水，从中原腹地到江淮之滨，1000名学子奔赴同一个坐标，他们选择的不仅是一所高校，更是一座把爱护人才、成就人才刻进基因的城市。合肥正以开放的胸怀、创新的活力和教育的温度，让每一个年轻梦想都能在这里拔节生长。当青春与科创在巢湖之畔相遇，每一张笑脸都是这座城市对人才强势最坚定的承诺。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农田。此刻正是水稻生长的重要时段啊，但是也是病虫害发生和防控的关键时段。合肥各级农业部门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
2: 当前

0: 正是水稻生长的重要时节，也是病虫害发生和防控的关键时期。我市各地农业部门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
1: 在肥西县花岗镇大黄村的一处杂交稻田里，来自县农业部门的植保专家正在对水稻田进行现场查看。
2: 你看，这个就是，稻中卷叶莓的幼虫，它是国家一类农作物病虫害，随着这个台风从这个南方就迁徙过来的。
1: 根据研判，受前期台风影响，预计肥西县水稻重大病虫害总体呈中等发生态势。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以及培训尤为重要。
2: 全县对50亩以上大户，目前呢已经培训了10个场次，1500人次。
3: 跟我们讲用是什么药，就是哪是安全问题。我们由他们给我们指导，哎，我们干起来现在就有指示了。
1: 截至目前，肥西县48家专业飞防组织已出动210架无人机，完成飞防32万亩次。在巢湖市中汉镇，来自各镇街的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水稻种植大户、统防统治组织负责人等70余人齐聚田间，实地学习水稻抗逆防灾与病虫害防控实操技术，分析水稻三虫三病发生趋势，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4: 一方面跟着病虫情报，一方面及时跟这个巢湖市植保站对接，遇到什么情况或者不等的，我们就向他们请教。
1: 今年巢湖市水稻种植面积约77万亩，当前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生育期，病虫害防治和秋粮后期田管刻不容缓。
5: 都是水稻种植大户在这个水稻管理水池做好这个三虫三病的这个防治工作，确保今年水稻这个丰产丰收。
6: 同样再来关注田间地头那些事儿，你可别小看田间地头，它关乎我们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吃好饭，关乎我们的日常。那当然，海归的人能够回村种地，可能你没有想过，对吧？回到家乡合肥，肥东，他是一位海归的金融硕士，放弃了高端工作，用金融思维种起了蓝莓，短短几年，种植面积扩张到380亩啊，横跨三个乡镇。发动了80多名村民稳定就业。
7: 你能想象吗？一位海归金融硕士竟然把算盘打进了田间地头，
8: 大伙干活就是开心嘛。
7: 在肥东长林河镇的蓝莓基地，当地村民化身上班族，忙着采摘蓝莓。
8: 在这里打工，这么多人还挺开心的，包吃包住130一天，老板特别好，热的时候呢给我们喝饮料。
7: 他们口中的老板是一位90后新农人。
9: 学了什么跟我们干什么其实不相干，其实我们做农业在我看来这个就是算账。
7: 他叫朱震，金融硕士，悉尼海归，曾经的上海白领。2018年他回到家乡，用金融学思维种起了蓝莓。
9: 我的回本周期有多少，然后我所有的东西进去了，我人工进去了，我的果子能卖多少钱，我的利润能覆盖我的成本的时候，我才会去干这个事儿。
7: 起初他确实小有盈利，但到2024年市场有了变化。
9: 老百姓吃过好吃的云南的果子以后，对于咱们安徽本地的传统的地栽蓝莓可能已经接受不了了。
7: 去年他从云南引进无土栽培，干起了科学种植。
9: 同样一棵树，这棵树能产到8到10斤果子，但是地栽可能一棵树只能产到个4-5斤果子，所以他这个收益见效的速度是远快于传统的地栽。
7: 别人种田靠经验，他靠核算，靠数据，靠精准算账。今年他把蓝莓园扩张到380亩，横跨3个乡镇。张开手，
9: 并不是像以前农业那样就是靠天吃饭了，就是我们只需要去做好我们的管理，做好我们的销售，就能有一个不错的收益。
7: 朱震盘算了一下，今年他的蓝莓基地能出30多万斤蓝莓，带动80多位村民稳定就业，采摘旺季日均700人就近务工，销售额有望突破2000万，打出了乡村振兴的致富好算盘。
6: 可以说这位年轻人朱震是一个宝藏男孩。我们再来看合肥有几处宝藏空间最近爆火。长风双凤经开区啊，用党建引领持续优化公共文化空间布局，在这里就形成了很多处的宝藏空间，不断丰富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1: 为进一步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长风双凤经开区坚持

以党建为引领，持续优化公共文化空间布局，构建起差异化全覆盖的基层文化矩阵。一批由党组织牵头打造的家门口文化阵地，正让居民就近享受优质均等的文化服务，不断丰富着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走进徐桥社区的古阳书社，文学、科普、少儿、历史类图书一应俱全，

0: 书，我也很爱看。
1: 这个暑期，书社的人气格外旺盛，月接待量达到3万多人次。面对人流量的大幅增长，社区党组织第一时间统筹调度，组织党员志愿者提前到岗，延长值守时间，把各项服务保障做细做实。
0: 2026年上半年，我们常态化开展公益阅读、亲子课堂、各类文化活动，累计举办活动场次100余场。
1: 与古阳书社相呼应，近期新启用的凤巢书社则成为双凤经开区又一处书香新地标。在经开区党工委的统筹推动下，凤巢书社不仅配套了阅读、活动展演等多个功能区域，还针对上班族、新业态劳动者群体，把阅读服务延伸至晚间时段。
2: 就是有这样一个地方，对我们这些在户外工作者也挺好的。
1: 如果说两座书社主打书香阅读，那金宁社区的宁家铺子则走出了党建加文化加便民治理的融合特色。金宁社区党总支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盘活社区闲置场地，将家电维修、便民缝补、平价理发、打印复印等便民铺位汇聚一堂，爱心图书角、观影区域、议事空间也一应俱全，让居民在享受文化服务的同时，也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小烦恼。
3: 有裁缝店，还有这个技能培训班，还有这个剪头发的，然后呢，对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小家电的维修都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
1: 为推动居民从服务的旁观者转变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社区党总支还推出了宁家积分机制，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环境整治、矛盾调解都可以积累积分，凭积分可在宁家铺子兑换商品或便民服务。
4: 我们依托宁家铺子深化服务，把教育、文化、便民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形成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1: 从书香阅读到便民服务，从文化惠民到基层治理，这三处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均由党组织牵头统筹，免费向群众开放。截至目前，已累计接待群众超20万人次，举办各类惠民文化活动300余场，织就了一张覆盖全域的15分钟文化服务圈。
5: 现在新有新的乐趣，但是老物件儿同样能够让你享受那份当时的情怀啊。AI 的作用大家现在都知道啊，但是现在通过 AI 我们还能传递的是爱。最近合肥滨湖世纪社区的这个社居委当中为白发夫妻开展公益婚纱照的拍摄工作，圆了他们一次婚纱梦。同时收集长者们已经泛黄甚至破损的老照片，借助 AI 工具进行图像整合生成，旧貌换新颜，真爱永不变。
6: 找到了 AI 的终极示意，用一张修复的旧照诉说岁月里的爱。
7: 当时的风格就是这样，这个是去新年结婚时候照的，在我们的结婚照。
6: 修复旧照，让泛黄的回忆重新鲜活，再次遇见年轻的他。近日滨湖世纪社区开展婚纱照公益拍摄，
8: 搞这个婚纱照，哎呦，看来明年肯定都在搞，对于我们老年人来也应该时髦一次。
9: 大学有很多老年夫妻年轻时候条件受限，没有拍过婚纱照，家里珍藏的这个老照片老化模糊了，所以我们就创新结合 AI 修复和公益拍摄，留住家庭记忆。
6: 是的，科技从来不止硬核的一面，也有柔美的一面，你说是不是？
5: 好了，这是今天的合肥大小事内容。进段歌曲广告，我们进入后半段啊。后半段是生活百科以及接听您的热线，稍后回来。
10: 充电一刻钟。
1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

回到正在为您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进入后半段啊，正在锁定的是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热线6359333为您开通，欢迎拨打。进入后半段，我们首先关注生活百科。衣食住行嘛，这个虽然说衣食住行食排第二，但是我现在会觉得好像大家对这个食品安全要求越来越高，对吧？吃得好啊，吃得健康特别重要，甚至很多人现在有这个高钾餐嘛，说多吃高钾食品有利于健康啊，于是这个外卖平台啊或者个人 DIY 呀都会去吃啊，有很多不同讲法。前两年特别流行生酮餐啊，就纯吃肉啊，不吃碳水，很多不同类型，甚至还有人是常年吃素啊，也可以。但是最近一项研究表示，长期吃素可能对你的血管没有那么大的好处。在医院纯素食人群查出同型半胱氨酸升高、血管弹性减退甚至贫血者并不少见。2022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素食者容易缺乏多种关键营养素，如果不科学搭配，可能损害血管健康。人体血管内皮的健康是需要多种营养素协同。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随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新学期开始了，大批学子集中返校。合肥公交集团通过新开辟的助学线路加密高校线路运力，开行免费直达大巴，推出大学生乘车补贴及一键约公交、分享互动等举措，为学生群体提供安全便捷、经济舒适的公交出行服务。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9月1号到3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较为明显的降雨，9月4号到8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专家提醒，我省公众需关注持续降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无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摄氏度。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中国科协联合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共同部署开展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今天如约而至，全面启动。2026年全国科普月各类活动将持续1个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旨在打造全新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9月，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9月27号0点49分。当地时间8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沙城萨布拉地区开展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后勤与补给部门指挥官萨拉杰。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8月31号报道，2023年10月7号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3万人死亡，超过17.4万人受伤。包括微软、谷歌、亚马逊等在内的美国116家企业和机构近日联合发布公开信，警告随着人工智能模型能力迅速提升，人工智能辅助的网络攻击可能在未来数月变得更加普遍和复杂。公开信呼吁政府、科技企业和网络安全机构加强防御合作。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 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复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5: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4: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6: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7: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8: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 881河北新闻综合广播，漫步清明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来看到依然是热点聚焦啊，我们看到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商务部等机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务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打击行动将会是有限度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状况十分良好，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特朗普重申利率过高，称自己非常尊重美联储主席沃什，他会做他必须做的事情。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呢，在美国的山区度假胜地阿什维尔开幕。在没有事先宣布的情况下，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卢安诺夫出席在会场。美国方面还发布了贝森特与西卢安诺夫的合影。美国财政部称此次会晤富有成效，并表示贝森特重申特朗普总统推动俄乌和平立场。俄罗斯财政部公开表示，双方讨论俄美在金融领域合作以及20国集团框架内的互动。

再来看到我们国内宏观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也表示，俄方愿意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日至4日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合作投资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讨论坛。外交部表示，中方愿以此访问为契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另外，我们看到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总结会议，会议强调要围绕金融监管主责主业，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坚定不移推进严监管。中国制造业景气度在八月出现明显改善，但整体经济活动仍维持在荣枯线以下。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的 PMI 为49.8%，环比上升0.6%，非制造业的 PMI 为90.0%，环比持平。综合 PMI产出指数为49.5%，上升0.2%。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另外，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七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2.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0.6%。北京印发十五时期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到2030年，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关村论坛、金融街论坛、北京文化论坛促开放作用进一步增强，重点领域开放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更大突破。好了，看看时间15:17，我们来进一下。

0: 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风电一刻钟，
2: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10:24，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儿。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金融方面的消息。A 股呢，八月昨天交易收官啊，整个八月当中呢，大家感觉到的就是起起伏伏的坎坷哈。上证指数综合来说呢，涨了0.86%，报3986.3点，创业板指涨了0.42%，科创板指涨了1.34%，万德全 A 涨了0.6%。市场成交额呢是在昨天的是2.15万亿元。盘面上呢 ，AI 应用连续发力，煤炭和银行业保险比较强势。中国银行、中信银行、陕西煤业齐创新高，地产龙头明显承压，招商蛇口、滨江集团领跌。八月上证指数涨了4.02%，深圳成指涨了3.21%，创业板指涨了2.83%。以上呢，我们说的是八月的成绩啊，再来看到今天9月1号的开学的开板当中啊，我们看到上证指数跌了0.16%，深圳成指跌了1.02%，科创板指跌了2.35%啊，创业板指跌了1.32%。中上协发布境内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度的经营业绩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76亿万亿元，同比增长7.6%，实现净利润3.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5%，增速较上年全年提升16.7%，剔除金融行业实体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22%。上半年全市场的上市公司研发投入8473亿元，同比增长3%。主动 ETF 批文落地在即，各大基金公司正在加紧各项筹备工作。首批主动 ETF 产品主要集中在大盘价值、质量成长红利和均衡配置等方向，对应的主要是基础配置收益。另外呢，新一英的最终发售价呢为每股48.56港元，超额配售股的分量呢，新一英预期 B 股的股份将于2026年9月1号上午9点开始在联交所买卖，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新一英属于一开盘就破发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有的时候说啊，港股打新啊，还是比较尴尬的。这家快时尚的消费巨头正式登陆广交。

发行价格呢是在48.56港元，共发行了2.8亿股，募资约136亿港元，对应的 IPO 估值啊是在265亿美元。开盘之后呢，股价却很快的走弱啊，盘中一度跌了将近10%，随后呢，跌幅呢有所收窄。更有意思的是估值的变化，2022年的西英在私募市场上的估值一度接近了1000亿美元啊，如今上市估值已经缩水到了当年的1/4左右啊。另外呢，我们看到随缘科技公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呢是每股142.18元，发行数量呢是4303.5173万股，募资总额呢是61.19亿元，网上的申购代码是787801，申购日期呢是在明天，公司尚未盈利啊，上市之后呢会纳入科创板的成长层。另外我们看到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1到8月100家房企的销售总额为20175.9亿元，同比降幅较1到7月扩大0.3个百分点。楼市呢仍处于淡季行情，仅核心城市在优质项目的入市带动下，市场仍有支撑，重点房企销售业绩降幅略有扩大。具体企业来看，1到8月千亿房企5家与上年同期持平，百亿房企40家较上年同期即减少13家。华为上半年的营业收入是4678.19亿元，同比增长9.5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呢是234.28亿元，下降36.77%，研发费用呢是1213.82亿元，创历史新高。华为表示，面向未来，公司将围绕着连接、计算、云、终端、智能驾驶以及人工智能等战略高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将 AI 及安全嵌入每一个产品和网络，做强核心竞争力，构筑合作共赢。另外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完成了豆包股的新一轮定价调整，从六月的每股14.85美元调整到17.02美元，涨幅14.1%。好了，看看时间，15:30，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关于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最近呢，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关于基金的话题啊。以前想买纳指标普500的指数啊，经常遇到的情况呢，就是钱准备好了，结果基金公司啊关门了，或者每天只能定投10元。这大概是从特朗普上任之后啊，就突发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当时呢，这个美股暴跌，很多人去抄底，那场外买不到呢，于是就会去买场内的 ETF， 结果呢，溢价高的离谱，纳指科技的 ETF 溢价甚至超过了12%。现在啊，来了点活水。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甩出了一份大礼包，新一批的 QDI 总额度一次性增加了68.4亿美元，把全市场累计额度推到了1830.09亿美元。

0: 但也有机构喊话，海外流动性呢在边际收紧，高估值科技股的波动呢可能会放大。说白了就是基金面没毛病，但短期追高进去，万一回调，小白妈宝们的心脏可能会受不了啊。最后呢，高溢价呢依然会是个坑啊。即便额度放开，部分场内的 ETF 高溢价回落还需要时间。买在高溢价上，等于你比别人多花了10%的成本。那这种冤大头呢，咱们千万不要当啊。所以如果你想做全球配置的话呢，菲尔的建议是优先场外申购，避开高溢价。那既然额度松了，很多基金呢也会陆续开放场外的大额申购，建议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或者是第三方销售平台直接场外买，别去场内凑热闹接盘高溢价了。比如说像支付宝、微信都可以去场外买啊。那第二呢，菲尔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美股啊，虽然过去是长牛，但是短期波动是免不了的啊。利用额度开放的机会开启定投，既能够平滑成本，也不用天天纠结是不是买在了高点。另外既然是做全球配置，也别只盯着纳指。 QDI 最初的风险分散不是让你赌方向，除了美股和科技，当然也可以看看港股、黄金，千万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总的来说啊，额度开放是好事啊，但它是入场券，不是投资的护身符。而且恢复大额申购概率啊，也只是相对开放，不是长期敞开，额度依然会稀缺，可能短暂开放几天，甚至是一天就再度收紧。之前有产品出现一日开闸的情况啊。配置海外资产的目的呢，是对冲你手里的 A 股和人民币资产风险，而不是压住纳斯达克明天会不会大涨。记住这点呢，涨跌也就不会太慌了。好了，我们在歌曲之后回来，最后一小节和各位说一说关于开学之后啊，给孩子们买保险的话题。那么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5:12，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和飞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那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开学之后给孩子买保险的话题。因为呢，像开学之后啊，大家会发现校服啊、学费啊、文具、学习机啊，账单超过了超市的一个小票啊。但是有个隐形的大坑，就是90%家长开学都忘了，这个孩子万一在学校搞出点小动静啊，或者是被搞出点小动静的话，这个却没有保障。直到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宝妈发帖说，孩子肺炎住院1周，医保报完自己还要掏了10000块，两口子轮流请假还被扣了绩效啊！他最后说呢，早知道几百块能搞定的事情，为什么非要花几千元去买教训？所以开学这件事啊，除了买教材、买书包之外呢，给神兽再套一个护身甲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记住一个原则啊，先医保再后商保，先医。

外后医疗，有余力的再去考虑重疾险和理财。孩子的医保呢是国家给的羊毛必须薅啊，这是最基础的保障，一年只要几百块，感冒发烧住院都能够按比例报销一些，没啥好说的。新入学或者是刚迁户口的第一时间就去街道或者是线上办理，这是所有保障的基地。第二呢就是学平险啊，图省事儿可以入。学平险呢就是全称是中小学生平安保险啊，通常呢由学校统一推荐，它的特点是便宜覆盖广但保额低。优点呢是一年一两百块，意外险和疾病住院都能够管一点。缺点啊就像是大锅饭一样，报销比例有限，真遇到大事儿这点钱肯定是不够用。如果您家的孩子平时身体素质还不错，家里预算相对有限，那买个学平险打底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希望给孩子的保险会更扎实一点啊，就往下听。第三个就是来到意外险，全年也是就几十块钱，给孩子呢买一个安心。那孩子爱动，意外险呢其实算是刚需啊，重点就是看意外医疗的额度，最好呢是不限社保用药的，零免赔的，百分百报销的，比如说孩子打狂犬疫苗，缝个美容针都能够报销的。第四点呢就是升级到百万医疗险，大病兜底，这是中产家庭的定心丸，这是防止一病回到解放前的神器啊，几百块就可以撬动几百万的保额，主要解决大病住院的一些高额的医药费，通常呢会有个10000的免赔，就是自费超过10000的部分才开始，所以它呢是用来防大事儿的啊。那再升级一点就是考虑重疾险了，给家长的误工费啊，预算充足再考虑。那重疾险和医疗险是黄金搭档，医疗险报销医药费，重疾险呢是确诊直接赔付一大笔钱，比如说50万、30万，这笔钱呢可以拿去给孩子补充营养及护工，或者是弥补自己请假陪护的收入损失都可以啊。如果家庭年保费预算在5000元以上的，就可以给孩子配一份定期的重疾险了。那再跟大家说一遍，给孩子买保险的逻辑啊，从浅入深是先医保后伤保，先意外后医疗，有余力再去考虑重疾和理财险。好了，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那么在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和各位不见不散咯。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作近日全面启动，首批覆盖全市4247台老旧电梯。这项由政府指导、平台撮合、居民主导的惠民工程，旨在进一步破解老旧电梯更新难题。为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行为，维护学生及家长合法价格权益，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对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和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提醒告诫，明确各项收费行为合规要求。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巴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成为15五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中国科技馆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全国科技馆持续迎来参观热潮，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接待观众超过3000万人次，开展教育活动及展品体验类活动10万多场，各地聚焦展陈创新、内容升级、馆际联动、服务优化，推动科普服务从流量热闹观展向深度沉浸探究转型。巴西央行8月31号发布焦点报告显示，金融机构将2026年巴西通胀预期由5.02%下调至5.0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由1.95%下调至1.92%，2027年通胀预期则由4.25%升至4.28%。南非储备银行推出两款全新的纪念版流通爱尔兰特硬币，分别致敬南非历史先驱夏洛特·马克塞以及1956年为反对种族隔离通行证法而走上街头的数万名女性。这两枚硬币不仅是南非货币体系中的新成员，也是该国纪念历史和表彰女性贡献的一项举措。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合肥地区多云，有时阴天，有时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

0: 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号白天阴天有小雨。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1集，杨震面对的超人主义也是其中之一。正是因为很早就读过科学的使命，他对这种动机已经有了初步了解，能够沿着他们那种的思路想问题，用客观中立的态度介绍了现实中存在的科学动机。萧逸在最后讲了自己的取舍，他希望科学工作者能够回归人本身，把科学当成人道主义事业，用科学发现解放人的精神，用技术发明解放人的身体。这是萧逸给科学赋予的使命。随着读者的增加，也被各行各业很多科学工作者认同，这里面就有杨真和卢洪雅。20年前写的书，现在看来只能算是研究提纲。萧逸签完名字，把书递给杨真，你现在这个岗位正好能够收集资料，充实这个提纲，让科学回归人本身，正在成为科学界的新潮流。而这个潮流启动者如今就要成为自己的父亲。对他来说，萧逸这个人既熟悉又陌生，只好先从他的学术观点聊起来。打破界限之后，杨真忽然问道，
3: 您这么显年轻，是不是打了肝细胞？您是想问这个吧？
2: 卢洪雅一言道破，确实，萧逸看着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了10几岁。你问对了，光靠锻炼保持不了这个样子。萧逸告诉他，自己正在参加一项实验，通过长寿蛋白 START5 去抑制促炎信号通路的激活，延缓骨骼肌衰老，腰背挺直，充满活力，人就显得年轻。我搞体育出身的，不关心脸上嫩不嫩，更希望骨骼肌能够保持年轻，做更多的事情。卢洪雅坐到了萧逸的身边，爱怜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3: 骨骼肌是能够保持年轻，就是头发骗不了人。
2: 萧逸满头的灰发，加上体态年轻，颇有鹤发童颜之感。看到他们这样亲密，杨真暗自感慨，他从懂事起就没见到过亲生父母这样亲密过。虽然萧逸在介绍时轻描淡写，然而这项实验刚在灵长类动物身上完成，
3: 萧毅主动去做第一个人类被试，仍然要冒很大风险。卢洪雅就担心，没准药物失效以后，萧毅会快速缩成一个干巴老头。萧毅打开了那本《科学的使命》，翻到了人道主义动机的那一章，又递给杨真。里面从传说中的神农氏开始，记载了不少用自己做实验的科学人物。其实，搞人体实验，危不危险的放到一边，关键是知情权。如果被试的知识水平不足以了解实验技术，让他们参加就存在知情权问题。为了绕开它，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科学工作者自己上。杨震郑重地接过那本书，他在里面也找到了自己的使命。终于，负伤三个月之后，杨震用新发型遮住了伤疤，回到了岗位。不，他是进入了新岗位。调研室升格为调查处，办公室地点也转到第一研究所，进来一批研究生，把平均年龄降到27岁。杨真终于不再是最小的那个，他还没来得及认全这些新面孔，一起大案就落在调查处的肩上。原子能研究院120项目核心部件失窃，案发现场已由当地警方控制，因为涉事高新科技，上级需要他们到场协助调查。120所失窃的装备简称微堆，顾名思义就是微型原子能反应堆。出发前，李汉云把几名骨干召集起来，让池建民给他们恶补背景知识。这个实验性微堆的应用场景是代替普通化学火箭，推动载人飞船去火星，它的功率远高于化学火箭，会把往返火星一次的时间缩短到120天内，所以这个项目代号120。截止到失踪前，实验堆已经运行了一个月了。往返火星这个话题触动了杨真心中的敏感区，不过他立刻把注意力拉回到眼前。这个微堆在全球处于什么水平？龙剑问道。全球唯一，其他宇航大国也有核火箭，但是只能用来给航天器调整飞行姿态，唯有120项目这个微堆能够用于推进。那么会不会有国外军事间谍作案？韩月斌来自军科委，顺理成章地想到了第二个问题。李汉云告诉他，这正是让韩月斌一起调查的原因。有必要的话，你还要去联系老同事，调动军方资源。他的屏蔽功能可靠吗？杨真想到一个迫切的问题。池建民指了指会议桌上的投影仪，告诉他，如果把微堆摆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坐在他的旁边继续开会。其他国家的微堆如果放到航天器上，只能用于无人航天。120所这个微堆可是要放在宇航员身边的，除非盗窃他的人想要故意泄露辐射，否则危险不大。故意泄露，是烧它还是炸它？蔡庆如不熟悉这些技术细节。外壳整体成型，烧不坏，炸的话，至少需要20公斤炸药。大家松了口气，又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微堆的原料是什么？答案是土-232。堆芯要多久才需要替换？这是快中子增值堆，消耗旧燃料的同时能够产生新燃料，理论上可以用4年。好吧，我能回答的就这么多，剩下的只能到现场问何专家。池建民合上电脑，看到大家有了初步的知识储备，李汉云一招手，几个人钻进了公务车，迅速出发。现场远比大家预计的要简陋，没有散热塔，不存在高耸的烟囱，只是一幢实验楼。
2: 如果说有什么奇特之处，就是楼里有一座30米长的水池，和星级宾馆的游泳池大小差不多。此外就是各

0: 种仪器设备。由于事关重大，市公安厅刑侦队、国安局和总参的人都已经到齐。120项目总工程师垂头丧气地站在水池边，不停地朝水池扫几眼，仿佛微堆的核心构件还存在那里，随时会冒出来。怎么还有外国人啊？看到水池旁边站着两名中年白人男子，龙剑嘀咕了一句：这是中美核安全框架内的合作项目。外联组长易娜给同事们做了解释，虽然剑拔弩张，但是这两个科技领军国家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合作。好吧，既然大家到齐，请一起来做案情分析。在场官员中，国安部门的干部级别最高，由他来组织其他三个部门的人开现场会。案情乍听起来并不复杂，微堆的堆芯全重不超过15公斤，外形类似于手提箱。昨天深夜，两名当班技术员直接把它拆了下来，装上研究所的密封货车运走，从此不知所踪。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有时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号的白天阴天有小雨。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4
3: 产业加消费融合项目，同时发展低空经济研学基地等，将人工智能、低空飞行技术等转化为沉浸式消费体验。
4: 自去年入选三星试点城市以来，合肥紧扣科创特质，以科产赋能消费、场景反哺产业为主线，推动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在商业、文娱、体育等领域的深化融合应用，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领域等产业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消费 IP， 让科技消费成为合肥的新名片、新动力。
2: 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节目，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0: 充电一刻钟。
5: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6: 用不正当手段转手高价出售车船票、门票或其他有价证券，从中谋取暴利的人，我们称之为票贩子。当然，在俗语里还有一个称呼叫黄牛。黄牛主要用于耕地和拉车，因其敬业的缘故，人们常在黄牛前加上一个老字，形容辛苦工作的劳动者。那为啥又用黄牛来代指票贩子呢？据目前一般的说法，把票贩子称为黄牛，最初应该形成于上世纪20-30年代的大都市上海。据专门从事上海历史风俗史研究的薛礼勇先生所著《上海闲话碎语》一书中记载，黄牛在上海话中原是用来指掮客的，掮客就是所谓的经纪人，他们通过介绍买卖赚取佣金，最初并无贬义，只是传统观念中认为掮客属于那种无本经营而又不承担风险的买卖人。上海人把负责任称为担肩胛，而黄牛的肩胛骨下塌就像没有似的，因而黄牛就被赋予不敢承担风险和责任的意思，带有贬义。大概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人们就称那

0: 没有登记注册，无证，无固定经营场地，利用供需不平衡进行倒卖的掮客为黄牛了。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节目，抬头是澄澈的碧空，低头是碧水清流。如今的合肥，合肥蓝生态绿频频刷屏了市民的朋友圈，成为这座城市最亮眼的底色。这幅亮眼的生态图景源于合肥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今年以来，合肥以高标准生态保护赋能经济提质增效，推动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
1: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城市发展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走进包河区的合肥湖大营体育公园，草木葱郁，绿树成荫，宛如嵌于城市的一块翡翠碧玉。不少市民在这里休闲锻炼，尽享惬意时光。而在公园之下，就藏着一座全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湖大营净水厂。这里每天可净化10万吨污水，将一泉清水送往15里河。
2: 对环境保护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15里河这条河道的水质断面，立马从劣有类达到目前的4类水和3类水的标准。
1: 地下治污、地上造景的创新模式，打造出四季有景、便民惠民的生态空间，是合肥推动绿色发展的生动缩影。在做好治水护水工作的同时，合肥深挖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潜力，变废为宝，循环赋能，让城市垃圾释放绿色价值。位于肥东县的龙泉山皖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合肥固废资源化利用的核心阵地，项目日均处置生活垃圾约3000吨，日发电量约160万度。按照合肥家庭全年平均日用电量7度测算，可满足20万户居民日常用电需求。
3: 截止到2026年7月份，我们累计已经处理垃圾533万吨，发电量23亿度千瓦时，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240万吨，节约标煤约76万吨。
1: 当前，合肥全域布局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持续输出绿色清洁电能，既有效缓解了城市电网供电压力，也构建起完善的城市固废循环利用体系，让生活垃圾从城市负担变成绿色资源。
4: 全市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均平稳运行，日均焚烧处理合肥市生活垃圾超9000吨，年发电量超10亿度。
1: 一城山水一城绿，如今的合肥天蓝水清，暗绿景美的城市风貌愈发鲜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振，让绿水青山始终成为合肥高质量发展的亮丽金名片。
5: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年以来，我市把普通高中学位扩容作为重点民生工程加速推进，由中能建筑集团承建的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工程目前实现了全面封顶。
1: 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项目位于高新区明珠大道与永和路交口，项目占地面积约10.9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12.39万平方米。该校于今年3月启动建设，28日上午实现了教学楼、一体楼、国际创新楼等10栋单体的全面封顶。
6: 攻坚克难、抢抓攻击，仅用时2个半月实现首栋教学楼主体结构封顶，5个月完成项目全部楼栋主体结构封顶任务。
1: 教室是学生在学校使用频率最高的区域，走进样板教室，那是窗明几净，凉风习习，中央空调、电风扇等一应俱全，构建了惬意的学习环境。 LED 节能灯光线柔和，从源头为学生的视力健康保驾护航。
6: 教室内所用的材料均为磷甲醛的环保型材料，通风空调能够实现温控调节，门窗采用 LOE 玻璃，能够起到隔声降噪、防紫外线、冬暖夏凉的作用。
1: 根据计划，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办学规模为3600人，其中普通高中招生3000人，国际部招生600人。
7: 我们定位为科技特色，我们想借助我们高新区的高新产业，让我们孩子呢能够更多的走到前沿，未来为祖国助力。
1: 眼下，北堰湖校区室内外装饰装修、道牌等施工正全面提速，施工方将物联网、AI、闭幕、大数据等技术深度融入施工全流程，努力实现效率和质量双提升。
7: 预计来明年将正式投入使用，进一步的能优化合肥市教育的优质资源的分布，也满足区域化教育教学的需求。

0: 儿时过年最快乐的就是吃完年夜饭后，长辈们拿出了一个个装了钱的红纸包分发给了我们，并说一些祝福的话。传说古时候有一种小妖，名字叫祟，也就是鬼鬼祟祟的那个祟字，每年的年三十的夜里啊，都要出来害人。他用手啊，在睡熟的孩子头上摸一下，孩子就会吓得哭起来。人们担心祟的出现，于是就点亮灯火，团坐不睡，叫做守祟。在古人的观念中，小儿气血薄弱，需要靠具有镇邪功能的钱币来抵挡，才能逢凶化吉。认为钱能够通神，进而可以对付妖魔鬼怪的观念，在我国起源很早。先秦时，人们祭祀鬼神，祭品之中就有了钱币。到了唐宋时期，出现了以钱币用于春节祝福的举动，而到了明代后期，逐渐演变成了除夕把钱赠予小孩子，用来辟邪祈福。清代文人顾禄著有《清嘉禄》一书，记述了苏州及附近地区的节令习俗，其中就特别提到了压岁钱。因古代使用有孔的铜钱，用红绳穿成串，由长辈发给晚辈，确实是一件有趣味的事。至今每逢除夕仍流行给孩子发压岁钱，表达老一辈对后代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新学期开始了，不少同学都准备好了崭新的学习用品啊，迎接着新学期的到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好奇，古代学子的书案上摆放着哪些学具呢？接下来咱们去安徽博物院逛一逛，解锁古人的学习装备。
1: 文具盒是现代学生人手一份的学习用具，款式多样，功能也不尽相同。其实文具盒并非现代才有，早在晚清时期就已出现。这件扎二庙堂少记墨庄文具盒，除了供学子读书使用，也是古时商人外出经商的实用好物。
2: 我们可以看到，这小小的文具盒当中，笔墨纸砚甚至预留的印章都样样清晰。最有趣的是，在它的右侧有一枚小小的算盘。
3: 我们现在更加便捷，然后它这种可能就是更加全面一点，像画图的也有，写字的也有，需要算术什么的也都有，很完善，很聪明。
1: 写字需要用到笔，现代的笔可以直接书写，但是古人在写毛笔字时，除了要准备笔墨纸砚，还要准备一件必备的文房器具——砚滴。安徽博物院文房四宝展厅就陈列着多款造型别致的砚滴。
2: 使用的时候呢，通过砚滴小小的装置，轻轻地在砚台上滴上两滴，方便呢研磨。这小小的砚滴呢，别看它小，却是写字离不开的重要工具。
1: 现如今的笔种类繁多，不过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是，在古代虽然只有毛笔，却细分出软毫、硬毫、尖毫，适配不同的书写绘画需求。
2: 像古人，那如果需要用到画画的话，他们一般选取软毫笔啊，便于绘画。古人也有自己的这个练字笔，就叫硬毫笔。尖毫笔呢，一般兼具软毫和硬毫的特征，普遍适用于大多数的场景。
1: 岁月更迭，这些古老的文具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更承载着古人对知识的虔诚向往与执着追求。
4: 城市夜经济是烟火气息的载体，更是城市生活的活力的生动注脚。炎炎夏日，持续的高温天气催生了越夜越美丽的夏日夜经济。如今合肥各地通过夜食、夜购、夜娱等多种形式串联起来，为市民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消费型体验。让我们一块儿去解锁 N 种夏夜清凉新场景。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位于明光路与芜湖路交口的坝上吴越广场上，人头攒动，小龙虾、烧烤、臭豆腐、麻辣烫、羊肉串，各式各样的美味让舌尖上的故事在夜色中上演。
5: 白天比较热嘛，晚上的人流还是挺大的，每天的话上千人嘛。我们晚市和夜宵时段营业额占全天的50%以上。
6: 我们的夜间消费高峰集中在晚7点到10点，周末尤其火爆，顾客来基本上都要排队。
7: 然后平时呢，我们晚上的夜间流量其实要更好一点，因为晚上我们是以年轻顾客或者是情侣为主，然后我们的营业额也在稳定的增长。
8: 这里晚上的话商场氛围会比较好，然后4楼5楼的话餐饮也比较多，像日常跟朋友聚餐呀，我们都会选择这里。
9: 餐饮潮牌数码一应俱全嘛，然后基本承包了我全家的需求。
10: 老城区呢，最缺的就是夜间公共区域，我们就紧扣乐享这个主题，吃喝玩乐购都能一趟搞定，把夜间客流拉到了全天的45%。
1: 夜色渐浓，记者穿行于街头巷尾，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夏夜的改变。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纳凉散步，而是在奔赴一场场色彩缤纷的夜生活。走进宝业广场，阵阵香气扑面而来，各种特色小吃令人垂涎欲滴，引得食客纷纷驻足。
11: 对，我在旁边坐，然后经常会过来吃吃饭，然后看个电影什么的。
12: 在这边吃饭，是我们全家周末休闲的一个大本营。
13: 像我们夜宵时段的一些小酥肉、酸梅汤，销售的占比呢，都比我们正常的时间段要高出30%左右。
1: 除了夜间的美味，红火的夜购也使不少人放慢了脚步。他们在各种摊位前精挑细选，享受着夜间购物带来的松弛感。
14: 这边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就是比其他地方优惠很多。
11: 晚间时段的销售额能占全天近40%。
1: 点亮夜经济，乐享夜生活。 夜经济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积极扩大就业、激发消费活力、促进城市繁荣、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合肥聚焦夜食、夜购、夜娱、夜游四大夜经济领域，将餐饮、购物、娱乐、体育、展览等多场景融为一体，不断丰富夜间经济消费业态，推动城市夜间消费场景的全面升级。璀璨灯火下，市民们或品美食，或购物，或娱乐，多样的夜间消闲方式正构成一幅幅活色生香的夏夜生动图景。
15: 培育出千余月三合夜游、墨店老街微改造、活力派年轻力剧场、小马来野森林奇遇等一批夜间经济、数字体育、全龄友好消费场景，有效丰富了城市消费供给。
0: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器官捐献是生命最美的告别，也是大爱最无声的传承。近日啊，58岁的一位赵女士在不幸脑死亡后，家属遵从其生前的遗愿，无偿捐献了多个可用的器官。这份跨越生死的善意，成功挽救了6个濒临破碎的家庭，用平凡大爱诠释了生命的延续与温度。
16: 我们工会的参与第三方捐赠，保证这个整个的捐献这个合法合规。
1: 8月28日上午，在中国科大附医院重症医学科外科病区内，来自安庆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与捐献者家属完成了最后的信息核验工作。随后，捐献者赵女士被医护人员推出病房，家属和医护人员献上菊花，集体默哀，向逝者致以敬意。
16: 向逝者默哀。
1: 捐献者赵女士早年丧偶，无子女，一生历经坎坷，但生活的磨难从未磨灭她心底的善良。生前的赵女士一直乐善好施，并早早向家人表露心愿，若日后遭遇意外，自愿捐献自身有用器官，用余生余热帮助他人，回馈社会。
16: 正在其他人吧，需要的，还是能挽救其他的人。
1: 不久前，赵女士突发大面积脑梗，紧急送往宿松县人民医院救治，经综合治疗后病情仍无好转，随即转入中国科大附医院，医院迅速启动多学科联合诊疗，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科通力协作开展救治，但赵女士始终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17: 经过临床的判定、辅助的判定和一个自主呼吸激发实验三个步骤，最终确定的患者处于一个脑死亡的一个状态，有一个救治的可能性的，最后他做出了这种大爱的捐献的这个举动。
1: 8月28日上午，中国科大附医院手术室内，58岁的赵女士用生命的最后馈赠，完成了她向这个世界最深情的告别。

0: 他捐献的肺脏、肝脏、双肾及眼角膜等多个器官，将为四名中末期危重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帮助两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完成了一场跨越生死的生命接力。
1: 是拯救一个或者多个人的家庭，对吧？从捐献者角度来讲呢，也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0: 呵斥、指责的意思，比如多斥。它还可以做叹词，表示惊异或痛惜，如多异哉。多多也是叹词，表示感叹或惊诧，形容气势汹汹、盛气凌人，叫咄咄逼人。使人非常惊讶的是，叫咄咄怪事。多只有一种读音，请不要读成夺，说咄咄逼人、咄咄怪事是不正确的。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庐阳区三孝口街道公安社区有一支由退役老兵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七年来他们扎根老城区街巷，帮扶老人排查隐患，应急冲锋，把军人担当融入社区治理的方方面面。
1: 公安社区位于三孝口老城区，0.5平方公里内住着7000多人，独居、高龄、老人多，治理任务繁重。2019年，七名退役老兵自发组建了这支志愿服务队，楼道清洁、老人帮扶都在他们的服务范围内。
2: 脏乱差，包括这个楼道里的乱堆放，包括一些安全隐患，我们都会及时的进行这个处理。
1: 除了日常巡查，老兵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还把消防安全、反诈防骗、垃圾分类等知识编成通俗的顺口溜，向居民们普及。今年以来，这支老兵志愿服务队已开展各类公益宣传20多场，覆盖1000余人次。老兵特有的纪律作风也让他们的志愿服务更接地气。
2: 我退役不退色，在做一些服务的时候，更能够这个塌下身的去为老百姓去这个服务。
1: 这份担当同样体现在紧急关头。去年一场狂风暴雨将金寨路上一棵大树刮倒，导致整条路被阻断。志愿服务队闻讯后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2: 我们也是发挥了一些这个动员嘛，把公交车上面的司机啊，包括一些年轻的乘客，然后动员下来，当时有10几个人共同把它移到了路边，才把这个路啊给打通了。
1: 陈文博是2022年加入老兵志愿服务队的，他告诉记者，自己常常利用下班休息时间跟着老兵们一起巡查，虽然做的都是力所能及的小事，但心里很充实。
3: 能把自己有限的时间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就觉得对孩子们也是一个榜样。
1: 85岁的社区居民孙景新是老兵们经常探望的对象之一。提起这支队伍，老人言语间满是感激。
4: 经常来看看我，也经常问候我，对我十分关心，我也很感激他们。
1: 七年来，老兵志愿服务队用细心的陪伴和实在的行动，守护着街巷邻里的和睦和安宁。同时，公安社区也借助退役军人服务站，每年向新报到的退役军人宣传这支志愿队伍，希望更多老兵能加入这支志愿服务队，共同为基层治理注入温暖而坚韧的力量。
5: 咱们人啊，一般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心理啊，尤其是电诈过程经过洗脑的受害人呢，一旦陷入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圈套，往往会执迷不悟，听不进任何人的劝阻。最近经开区的一位金女士遭遇投资诈骗，这民警是多番劝阻都无济于事，直到一名遭遇同样诈骗手段的受害人现身说法，金女士才幡然醒悟。
1: 8月5日，家住合肥经开区的金女士在银行取现15万元，触发警方预警。民警很快联系到金女士，了解这笔现金的用途和去向。
6: 一开始对我们的确认工作表示不理解，他认为我们公安机关是在多管闲事，认为自己的事情呢是正确的，没有问题。
7: 刘文刚那个产品，
8: 你被骗了，大姐，这明显是骗的套路嘛。
1: 原来金女士于7月下旬认识一位自称是现役军官的网友，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两人就熟络起来。事发当天，金女士听信对方推荐的投资罗文刚的理财建议，就从银行取出15万元，准备兑换为美元快递给对方。
6: 为了让金女士去相信自己是一名现役军官，而出示了相应的这个叫军官证，包括荣誉证书等等一系列东西，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受害人充分相信自己的身份。

0: 为了戳穿这个电诈骗局，民警说的是口干舌燥，可金女士就是不信。这时恰巧一位受害人来到莲花派出所报案，而且他同样遭遇冒充军官的电信诈骗。于是民警邀请这位受害人与金女士当面交流，讲述过来人的被骗经历。
1: 然后他就给你发照片，然后天天给你提供行为价格，然后就是线下交易，然后叫你兑换美金。
2: 把当时他自己被诈骗的这个情况如实的跟金女士进行阐述。这个时候金女士突然恍然醒悟。
3: 近日，2026年玩泳之星游泳系列赛第三站在合肥大学游泳馆开火热开赛，来自全省以及长三角地区的近千名青少年游泳选手齐聚馆内劈波斩浪，奋勇争先。
0: 随着发令哨声响起，选手们纵身跃入水中。在率先开赛的男子十岁组1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代表庐阳区参赛的王俊辰发挥出色，取得1分29秒68的好成绩。
4: 这一段时间比赛的水的最好成绩，而且这水感觉就是要比我们场馆的水要好一些，就能发挥的也就更好一点。
0: 相比往届，本届玩泳之星游泳系列赛还首次邀请了长三角地区的优质选手与安徽选手同台竞技。来自上海的黄楚月在比赛中技高一筹，拿下了1分11秒93的好成绩。
5: 成绩比以前提高了5秒左右。然后呢，这个泳馆的
6: 路人的人给他发来了一个李哥的简介啊，上面还有照片。卞女士说，当时对方一直在说这个李哥对你很满意啊，可以牵线搭桥，承诺卞女说你只要交钱就能交换联系方式。接着这个卞女士就交了2000块钱的服务费，还跟公司签了一个承诺函。甲方是卞女士，乙方呢是一家叫做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的这么一个机构。上面写了说这家公司需要按甲方的需求推荐匹配对象，以及为甲方安排约见或交换联系方式。交了钱，王主任也给卞女士李哥的电话了，可是这个李哥怎么都联系不上。渐渐的，屏幕那头的王主任啊，也开始不回他的消息了。
3: 种种异常让民警意识到这家公司并不是普通的婚介服务公司。随后民警通过现场的员工联系上了公司老板王某。在电话中，王某说公司的实际注册名称为四川皖和喜堂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与合同中写的四川皖和婚恋服务有限公司呢是同一家公司。民警对这样的合同内容提出了质疑，此时王某却避重就轻，始终回避了这个问题。他直接在电话里啊说那我马上退钱。报警人收到全部退款以后，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6: 虽然说这个卞女士的退费诉求解决了，但是办案民警没有就此止步啊。通过调查，警方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诈骗团伙啊，而且受害的不仅仅是卞女士一个人。为了深挖这个团伙，固定完整的证据链条，民警展开了详细的调查，把王某的28名嫌疑人抓捕回来。这伙人在现场仍然在使用 AI 型男性形象开播，制作了很多逼单的话术和剧本，从 AI 形象的人设打造到台词互动，直播中的每一环节都进行设计。为了加深网友信任，网络主播还会借助变声器冒充有相亲需求的优质男性进行直播连线，一唱一和，屏幕前的一些网友就信以为真，一步一步的落入了陷阱。
3: 当记者向平台举报多个类似的网络直播间后，部分直播被封禁，但还有账号在被举报后呢依然照常直播，也有账号在被封禁后很快换个马甲重新开播，而现存的类似直播中仍然没有 AI 生成字样的提示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的主任刘晓春说，平台啊，实际上是要给到用户一个明确的提示，你要去标明是不是 AI 生成的，这个是一个功能上的设置，这是一个硬性的设置。我们也有非常明确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里面呢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的识别预警相应的处置的义务。
6: 专家指出，对于已经暴露出风险的场景，平台更应加强监测和预警啊，建立分级预警的处置。当检测发现疑似 AI 生成，同时带有婚恋、交友、引流特征的直播间的时候呢，要引起重视了。在本案中啊，诈骗团伙往往通过短视频直播平台引流。专家认为，犯罪链条被拆分在不同的平台，形成了监管上的割裂地带。对此呢，专家建议可以通过更新技术手段，加强跨平台协同治理，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7: 充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

0: 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2: 最后要聊的这个话题还是和 AI 有关系啊，有两则新闻比较引人关注。第一个是在滁州67岁的农户吴大爷向 AI 请教做芝麻田怎么除草， AI 就给了一段包含药名啊、剂量、喷施方法的方案。这吴大爷很老实啊，按照这个方案去喷洒，谁知啊，配方里含有严禁用于芝麻田的大豆专用除草剂，导致自己150亩的芝麻和杂草一起枯死，10几万元投入打了水漂。
3: 20在浙江杭州，一男子跟老婆吵架后想出门散心，一时没有目标，便请 AR 推荐。 AR 详细询问他的性格、身高和体能后，推荐了一条户外线路。男子深信不疑，直接出发，结果进入了海拔1300多米的无人开发区，山高林密，夜间极易迷路或失温，男子不慎摔倒后被困，经过4-5个小时的救援才脱险。
2: 这两条新闻啊，当事人年龄不同，遇到的问题也不同，相同点是 AI 提供错误信息导致现实损失。据了解啊，第一个事情当中的这个吴大爷是种了一辈子地，还是经验很丰富的，用这 AI 1年多，之所以轻信的是因为 AI 给出的答案通篇都是术语，而且语气特别的笃定。而当吴大爷事后再次询问， AI 是秒跪啊，承认自己推荐的除草剂正是害死芝麻的元凶。这平台回应说，我们这 AI 没有独立知识库，生成的内容是整合了网络信息的。吴大爷回看时才发现，对话框底部都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说 AI 生成可能有误，你要注意核实。
3: 不少人可能有类似经历啊，不论多复杂的问题，多生僻的领域， AI 回答起来语气总是毫不含糊，胸有成竹，有时还附上参考来源，看上去颇为专业。那如果对相关领域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和判断能力呢，确实很容易被唬住，不会第一时间起疑，往往得用户察觉到了 AI 回答有误，再去质问 AI， 才发现他的自信只是一种姿态，一被抓包，态度立马180度的大转弯。
2: 正是因为这种很自信很专业的姿态，让 AI 生成的回答营造出一种权威感，让很多用户产生依赖了，就造成损失了。那么这个 AI 的自信哪来的呢？现有的不少 AI 大模型本质上是语言概率预测和生成模型，本就擅长模仿语言风格，但是缺乏事实核查能力啊，加之用于训练 AI 模型的网络信息语料鱼龙混杂，AI 学多了自然可能输出不实信息和偏向性的观点。
3: 有研究显示，模型训练环节人类标注员会下意识的给语气更不犹豫的回答打高分， AI 捕捉到这一偏好，就在后续优化中呢，将自信的陈述语气编码成更高概率的输出路径，减少大概、也许、感觉、我不确定的词汇的出现。
2: 是的，确实啊，如今伴随着 AI 模型的不断的进化，应用领域已经从聊天问答拓展到了医疗啊、农技指导很多方面啊，这也就意味着 AI 自信易产生幻觉的特质，可能催生的代价呢就更严重了。所以呢，这也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绝不能拿这种一些回答就作为自己的一个决策的依据了。当然 AI 方面也不能靠说仅供参考啊、注意核实挡箭牌，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义务。时间来到傍晚18:2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了。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议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会。

0: 东南边，
1: 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

0: 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

0: 间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
2: 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 学习习近平用典。

0: 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 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发布，遥感空间有了统一的标尺。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那么分辨率呢优于0.5米，这标志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那么这样的一个标尺统一之后有什么意义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3: 以往不同卫星遥感影像几何质量不一，无法精准套合，易出现道路错位、地物偏差等问题。该基准影像可精准校准各类卫星影像数据，让房屋面积、道路长度与走向等地理信息数据精准无误，同时攻克山区、高原等复杂区域的精度控制难题，将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4: 这套高精度影像成果将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可广泛应用于实景三维中国建设、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大幅降低各行业影像生产成本，助力培育新型卫星遥感产业生态。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出台配套应用规范与扶持措施，保障成果安全高效落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硬核科创不止赋能咱们的国土测绘，也深耕民生粮仓领域。最近科学期刊发表了重大科研成果，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领衔团队历经18年攻关，成功破解困扰育种界数十年的亚洲栽培稻与非洲栽培稻杂交花粉败育难题。一起来关注一下。
4: 在水稻家族中，被人类驯化栽培的仅有亚洲栽培稻和非洲栽培稻。科学家们希望将这两种水稻联姻，培育出高产又皮实的水稻新品种。然而，现实情况是，这两种水稻杂交的后代花粉活力极低，结实率大幅下降。万建民院士团队在这两种栽培稻杂交植株中，解析出第三号染色体上基因位点的三个攻防基因组合分子机制。其中一个基因是破坏者，会杀死花粉；一个是保护盾，能抵消破坏，保住花粉；还有一个基因负责清理有害物质。非洲稻自带全套攻防基因，亚洲稻却只有清理基因。两者杂交后，部分花粉得不到保护，会被破坏基因杀死，出现大量空瘪稻穗。团队发掘出特殊广星和种质，可以克服杂交育性下降问题。目前该团队正在持续深耕相关研究，力争早日培育出能够投入生产的远缘杂交超高产水稻新品种。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刚刚呢，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农业科研筑牢我们的民生根基，那么我们的前沿数字科创同样迭代不止。最近呢，一站式 AI 资源服务平台资源世界正式上线。那这个平台呢，是由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打造，聚合了200多款主流大模型资源，用户只需要一个账号、一套接口，无需在多平台之间反复切换和结算，大幅度降低了开发者的接入成本。
2: 资源是大模型理解处理语言的最小计量单位，当前 AI 大模型迭代速度持续加快， DeepSeek、 通义千问、智谱等各类模型不断涌现，企业与开发者在使用过程中往往需要多平台注册、分别充值、逐个对接接口，操作繁琐，对账流程复杂。针对行业现实痛点，词源世界平台整合多款主流大模型，覆盖文本、图片、视频、语音多模态应用能力，用户仅需一个账号，通过统一 API 接口就可自由切换调用不同大模型，大幅降低企业成本。
3: 词源世界上线之后呢，用户主要更专注于自己应用层的开发啊，所以这些底层包括大模型的部署、调优、测试都是我们统一帮他做了。基于我们工程化的调优的经验，词源的生产效率会比较高，是在价格上面呢更加的普惠。
4: 供电一刻钟，
2: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5: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0: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5: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0: 合肥科里科气，科创唠得有趣。
5: 和你唠唠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 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科技日报消息，我国大盾构智驾系统智盾之星 Raster 近日正式发布。该系统可破解极端复杂工况下大盾构全自主掘进技术难题，为我国超高水压、超长距离跨海隧道工程装上了自主可控的智能大脑。接下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最近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海拔3100米的新型电力系统科研实证基地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行。该实验室填补了我国在高海拔大型光储基地系统及验证领域的方法论证与数据空白。继续来关注，根据澎湃新闻消息， OpenAI 近日联合谷歌、微软等超百家机构发布了 AI 网络防御公开信，警示 AI 网络攻击风险陡增，安全防御窗口期有限，呼吁全球协同筑牢网络防线，补齐安全漏洞，推动智能体行为可追溯、可问责。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咱们科创不断突破边界，我们的法治也要持续完善体系。最近呢，我国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上道路行驶条件以及违法责任归属。自动驾驶从政策试点、标准规范阶段是正式进入了国家立法层面。那么这次立法修订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过去道路交通法主要以驾驶人车辆为基本责任结构，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驾驶控制权逐渐出现由人向系统转移的情况，传统以驾驶人为中心的责任认定模式已难以完全覆盖。
2: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车辆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产生的交通违法由车企、进口企业承担责任，且车企需自行举证免责，合规压力由驾驶人转向企业。当前汽车企业围绕智能驾驶能力展开激烈竞争，容易出现功能命名模糊、宣传能力超过实际运行边界等问题。一旦法律明确认定自动驾驶的责任规则，企业就需要更加谨慎地说明产品的自动化等级、适用道路和能力边界等。此次为框架性立法，既划定行业合规底线，也为技术迭代预留制度空间。
0: 那么随着自动驾驶车辆在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交通违法方面的责任边界不断的清晰，那么未来呢，我们也相信自动驾驶也会更加顺畅的走入平凡老百姓的生活，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意。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作为市民休闲遛娃的网红打卡点，合肥天湖南岸的沙滩迎来了地毯式翻新。蜀山区市政园林服务中心引进华仪式多功能装载机，用于天湖南岸沙滩筛沙平沙作业，消除沙滩内碎石杂物带来的安全隐患，给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干净平整安全的休闲游玩环境。昨天，新建的匡河 Park 水岸驿站项目正式向社会开放。这是一座集休闲、文创、轻餐饮于一体的全新公园驿站，从赏绿到享绿，为周边居民提供有温度、沉浸式的城市公园空间。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包括微软、谷歌、亚马逊等在内的美国116家企业和机构近日联合发布公开信，警告随着人工智能模型能力快速提升，人工智能辅助的网络攻击可能在未来数月变得更加普遍和复杂。公开信呼吁政府、科技企业和网络安全机构加强防御合作。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美国作家凯尔西克罗，恰到好处的安慰。日常人际交往中，我们大都遇见过这样的窘境，身边的朋友陷入难过、失意甚至崩溃的情绪低谷，我们满心想要宽慰对方，

出援手，最后却常常好心办坏事。一句随口的都会过去的，看似温柔劝解，实则否定了对方当下真切的痛苦。一句轻飘飘的想开点就好了，看似开导释怀，实则藏着几分居高临下的挑剔。还有大段大段的道理说教，不仅无法抚平负面情绪，反而会让低落的人愈发孤独，满心压抑。我们穷尽半生学习说话处事，修炼情商格局，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最朴素也最实用的一课。当身边人深陷痛苦泥潭时，该如何给出恰到好处、不伤人、真治愈的安慰？而恰到好处的安慰这本书就恰好填补了大多数人的这份情感认知空白。这本书由美国社会福利学者凯尔西·克罗和知名治愈插画师埃米丽·麦克道尔联合创作，两位创作者的搭配兼具专业性和共情力，格外真挚靠谱。凯尔西·克罗拥有社会福利博士资质，长期深耕心理帮扶和情感支持领域，更难得的是他亲身经历过乳腺癌的病痛折磨，切身体会过绝望中的无助和孤独，最懂得身处低谷的人真正渴望的陪伴和温柔。而埃米丽·麦克道尔凭借着治愈共情卡片风靡全球，擅长捕捉普通人细腻隐秘难以言说的情绪。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悲伤的人永远也回不到正常了，因为他们整个人生都被改写了，没有正常可以回去。对于这种冲击很大又没有解决办法的处境，许多我们以为会有帮助的本能反应其实并不合适。这句话道尽了苦难的真相，人生中的病痛、别离、挫折、遗憾都是不可逆的人生印记。有一些伤痕无法彻底消退，有一些经历会永远重塑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所谓回到从前，从来都是一种奢望。我们反复劝人释怀，快速自愈，本质是不愿接纳他人的痛苦，用自己的乐观侥幸否定了对方实打实的遭遇和煎熬。作者在书中归纳了四类生活中最普遍的无效安慰，几乎每个人都曾经踩过坑。第一类是否定式安慰，用别难过了，这点小事不值一提，都会好起来的这些话术强行叫停对方的情绪宣泄。殊不知悲伤本就是自我疗愈的过程，强行压抑情绪只会让痛苦不断的积累，愈发的煎熬。第二类是说教式安慰，无视对方崩溃的情绪状态，一味的摆道理，讲经验给方法，用冰冷的理性压制柔软的情绪，让身处低谷的人既要承受原有的苦难，还要背负不够坚强的心理枷锁。第三类是对比式安慰，习惯用有人比你更惨，我当初比你难多了这种说辞，通过弱化压低对方的痛苦来宽慰，只会让当事人觉得自己的悲伤毫无价值，陷入更深的自我内耗。第四类是救赎式安慰，将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拯救者位置，指点对方的人生选择，看似热心帮扶，实则拉开了心理距离，让人倍感疏离冷漠。摒弃错误的安慰误区后，书中给出了核心答案：真正的治愈人心的安慰是平等尊重、全然接纳的共情陪伴。很多人对于共情存在误解，认为必须完全感同身受，复刻对方的痛苦才算共情。而这本书给出了更接地气、更贴合人性的解读：共情不是强行带入他人的苦难，也不是刻意迎合他人的情绪，而是放下自我偏见和优越感，坦然接纳对方所有的负面状态，允许对方悲伤落泪，允许对方脆弱颓废，允许对方暂时走不出低谷，以平等平视的姿态陪伴对方直面人生的风雨。书中清晰地界定了普通安慰和共情安慰的本质差异。普通安慰带有强烈的功利性，核心的目标是帮你摆脱痛苦，快速脱困，而共情安慰则是饱含包容心，核心态度是接纳你的所有痛苦，陪你一起扛过难关。作者在书中写道，慈悲并非建立在一方总是很糟糕，另一方总是拯救世界的关系之上，而是在了解到彼此生活中都有过很多糟糕的时刻之后建立的。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连结，从来不是强者对弱者的施舍和救赎，而是平凡人之间的彼此体谅、互相支撑。众生皆有低谷，人人皆有软肋，安慰的真正意义是看见彼此的苦难，温柔托举彼此的脆弱，

普通人轻松上手，学会共情。书中提炼出三个简单易懂、实用性拉满的情感支持法则，也是恰到好处的安慰的底层逻辑。第一，真诚善意永远胜过所有的沟通技巧。评判一段安慰是否有效，从不取决于话术是否华丽、道理是否深刻，只在于初心是否纯粹。一句笨拙的问候，一段安静的陪伴，一个暖心的小动作，只要发自真心，就远比空洞华丽的鸡汤更有治愈力。哪怕是微小的善意，也能让深陷孤独和痛苦的人感受到被惦记、被重视、被包容。另外就是我们要避开书中反复强调的安慰雷区，很多看似暖心的客套话，实际是伤人最深的利刃。比如你要坚强一点，很快会过去的，很多人比你惨多了，这类话术的致命问题是无视个体的情绪差异和真实遭遇，用统一的世俗标准绑架所有人的情绪，让本就深陷痛苦的人既要承受原生困境的煎熬，还要陷入自己太过脆弱不够豁达的自我指责。除此之外，反复追问苦难细节，随意评价他人经历，强行灌输主观建议，轻易许下绝对承诺，都是安慰的大忌，极易触碰他人的情绪底线，造成二次伤害。避开雷区之后，书中还给出了一套万能的适配暖心话术，覆盖了失恋、痛苦、离别、失意、心理创伤等等所有低谷场景，朴实无华却直击人心。作者说，真诚共情就是最好的安慰。比如，你经历的这一切真的不容易，难过是正常的，你不用逼着自己的坚强，而我一直都在，想说的话我就陪你倾诉，不想说我就静静地陪着你。这些表达摒弃了所有的说教和评判，全然接纳对方所有的负面情绪，是最贴合人心、最有温度的安慰方式。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美国作家凯尔西·克罗，《恰到好处的安慰》。这本书抛出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治愈观点：共情安慰，无需自我透支。很多人在安慰别人的时候，容易被对方的负面情绪裹挟，陷入焦虑、低落、内耗的状态，最终身心俱疲，双向消耗。作者提醒每一个人，善意需要量力而行，陪伴应当适可而止。安慰他人从来不是自我牺牲，我们无需强行承接他人所有的痛苦，更不用逼迫自己成为拯救对方的人。每个人都有专属的人生课题和成长历练，我们能做的是真诚陪伴，温柔托举，而非全权替代，强行救赎。守住自我情绪边界，才能长久稳定地传递温柔与善意。针对大众普遍存在的怕说错话，干脆不敢安慰的纠结心态，这本书给出了温柔且坚定的解答。安慰无需追求完美，真诚永远优于话术。多数人不敢主动释放善意，本质是害怕表达笨拙，做法不妥，反而加重对方的心理负担。但事实上，身处黑暗的人最渴望的从来不是滴水不漏的完美开导，而是有人看见自己的狼狈，接纳自己的脆弱，包容自己的不完美。哪怕表达笨拙，举动微小，只要真心实意，就是恰到好处的安慰。通读全书不难发现，这不仅是一本教人沟通、教人安慰的技巧工具书，更是一本治愈自我、助力成长的人生随笔。作者以学会安慰他人为切入点，层层递进，拆解人际关系的底层本质，让我们在学着温柔善待他人的同时，慢慢与自己的负面情绪和解，在共情和包容中完成自我蜕变与成长。这本书也让我们读懂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世间所有的苦难都值得被尊重，所有的情绪都值得被接纳。在世俗认知里，我们始终被要坚强、要豁达、要自愈的标准裹挟，习惯性地否定自己的脆弱、悲伤和迷茫。遭遇挫折、陷入低谷时，不敢示弱，不敢倾诉，只能独自硬扛，生怕被贴上矫情、脆弱的标签。但这本书告诉我们，脆弱从来不是性格缺陷，悲伤也不是懦弱的表现，低谷中的崩溃、迷茫和无助都是真实的、最正常的人性常态。恰到好处的安慰，本质是尊重人性，接纳不完美，打破世俗的完美枷锁，允许自己，也允许他人拥有暂时不坚强、不顺遂的权利。更治愈的是，共情他人的过程终究是一场自我疗愈的修行。书中传递着温柔的双向法则，人生皆有至暗时刻，你今日包容他人的苦难，温柔善待他人的低谷，来日也会有人接纳你的脆弱，治愈你的迷茫。善意与共情从来都是双向循环、双向奔赴的。我们之所以学不会安慰他人、共情他人，大多是因为无法接纳自己的脆弱，无法与自己的负面情绪和解。当我们慢慢学会包容他人的失意，接纳他人的不完美，也就慢慢与自己的人生缺憾和解，与过往的遗憾释怀。恰到好处的安慰是一本篇幅精炼、温柔有力量的治愈佳作。全书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没有刻意煽情的文字堆砌，没有虚无空洞的心灵鸡汤，只用最质朴纯粹的文字，真切感人的人生感悟，帮我们拆解

安慰的误区，读懂共情的真谛，治愈了无数人的社交焦虑和情感内耗。他教会我们放下功利的社交心态，摒弃傲慢的自我评价，以谦卑、温柔、真诚的姿态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段情绪、每一次苦难。愿我们都能读懂这本书的深意，习得恰到好处的安慰方式，拥有共情他人的温柔本心。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

0: 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1集。杨震面对的超人主义也是其中之一。正是因为很早就读过科学的使命，他对这种动机已经有了初步了解，能够沿着他们那种的思路想问题，用客观中立的态度介绍了现实中存在的科学动机。萧逸在最后讲了自己的取舍，他希望科学工作者能够回归人本身，把科学当成人道主义事业，用科学发现解放人的精神，用技术发明解放人的身体。这是萧逸给科学赋予的使命。随着读者的增加，也被各行各业很多科学工作者认同，这里面就有杨真和卢洪雅。20年前写的书，现在看来只能算是研究提纲。萧逸签完名字，把书递给杨真，你现在这个岗位正好能够收集资料，充实这个提纲，让科学回归人本身，正在成为科学界的新潮流。而这个潮流启动者如今就要成为自己的父亲。对他来说，萧逸这个人既熟悉又陌生，只好先从他的学术观点聊起来。打破界限之后，杨真忽然问道，
2: 您这么显年轻，是不是打了肝细胞？您是想问这个吧？
1: 卢洪雅一言道破，确实，萧逸看着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了十几岁。你问对了，光靠锻炼保持不了这个样子。萧逸告诉他，自己正在参加一项实验，通过长寿蛋白 START5 去抑制促炎信号通路的激活，延缓骨骼肌衰老，腰背挺直，充满活力，人就显得年轻。我搞体育出身的，不关心脸上嫩不嫩，更希望骨骼肌能够保持年轻，做更多的事情。卢洪雅坐到了萧逸的身边，爱怜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2: 骨骼肌是能够保持年轻，就是头发骗不了人。
1: 萧逸满头的灰发，加上体态年轻，颇有鹤发童颜之感。看到他们这样亲密，杨震暗自感慨，他从懂事起就没见到过亲生父母这样亲密过。虽然萧逸在介绍时轻描淡写，然而这项实验刚在灵长类动物身上完成，萧逸主动去做第一个人类被试，仍然要冒很大风险。卢洪雅就担心，没准药物失效以后，萧逸会快速缩成一个干巴老头。萧逸打开了那本《科学的使命》，翻到了人道主义动机的那一章，又递给杨真。里面从传说中的神农氏开始，记载了不少用自己做实验的科学人物。其实搞人体实验危不危险的放到一边，关键是知情权。如果被试的知识水平不足以了解实验技术，让他们参加就存在知情权问题。为了绕开它，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科学工作者自己上。杨震郑重地接过那本书，他在里面也找到了自己的使命。终于，负伤3个月之后，杨震用新发型遮住了伤疤，回到了岗位。不，他是进入了新岗位。调研室升格为调查处，办公室地点也转到第一研究所。

进来一批研究生，把平均年龄降到27岁。杨真终于不再是最小的那个，他还没来得及认全这些新面孔，一起大案就落在调查处的肩上。原子能研究院120项目核心部件失窃，案发现场已由当地警方控制，因为涉事高新科技，上级需要他们到场协助调查。120所失窃的装备简称微堆，顾名思义就是微型原子能反应堆。出发前，李汉云把几名骨干召集起来，让池建民给他们恶补背景知识。这个实验性微堆的应用场景是代替普通化学火箭，推动载人飞船去火星，它的功率远高于化学火箭，会把往返火星一次的时间缩短到120天内，所以这个项目代号120。截止到失踪前，实验堆已经运行了一个月了。往返火星这个话题触动了杨真心中的敏感区，不过他立刻把注意力拉回到眼前。这个微堆在全球处于什么水平？龙剑问道。全球唯一，其他宇航大国也有核火箭，但是只能用来给航天器调整飞行姿态，唯有120项目这个微堆能够用于推进。那么会不会有国外军事间谍作案？韩月斌来自军科委，顺理成章地想到了第二个问题。李汉云告诉他，这正是让韩月斌一起调查的原因。有必要的话，你还要去联系老同事，调动军方资源。他的屏蔽功能可靠吗？杨真想到一个迫切的问题。池建民指了指会议桌上的投影仪，告诉他，如果把微堆摆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坐在他的旁边继续开会。其他国家的微堆如果放到航天器上，只能用于无人航天。120所这个微堆可是要放在宇航员身边的，除非盗窃他的人想要故意泄露辐射，否则危险不大。故意泄露，是烧它还是炸它？蔡庆如不熟悉这些技术细节。外壳整体成型，烧不坏，炸的话至少需要20公斤炸药。大家松了口气，又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微堆的原料是什么？答案是土-232。堆芯要多久才需要替换？这是快中子增值堆，消耗旧燃料的同时能够产生新燃料，理论上可以用4年。好吧，我能回答的就这么多，剩下的只能到现场问何专家。池建民合上电脑，看到大家有了初步的知识储备，李汉云一招手，几个人钻进了公务车，迅速出发。现场远比大家预计的要简陋，没有散热塔，不存在高耸的烟囱，只是一幢实验楼。如果说有什么奇特之处，就是楼里有一座30米长的水池，和星级宾馆的游泳池大小差不多。此外就是各种仪器设备。由于事关重大，市公安厅刑侦队、国安局和总参的人都已经到齐。120项目总工程师垂头丧气地站在水池边，不停地朝水池扫几眼，仿佛微堆的核心构建还存在那里，随时会冒出来。怎么还有外国人啊？看到水池旁边站着两名中年白人男子，龙剑嘀咕了一句，这是中美核安全框架内的合作项目。外联组长易娜给同事们做了解释，虽然剑拔弩张，但是这两个科技领军国家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合作。好吧，既然大家到齐，请一起来做案情分析。在场官员中，国安部门的干部级别最高，由他来组织其他三个部门的人开现场会。案情乍听起来并不复杂，微堆的堆

0: 星，全重不超过15公斤，外形类似于手提箱。昨天深夜，两名当班技术员直接把它拆了下来，装上研究所的密封货车运走，从此不知所踪。
1: 生活中我们常会说男左女右，如果不遵守男左女右的传统，就像是违背了点什么似的。那么男左女右这一说法从何而来呢？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其实啊，男左女右的说法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一种观点认为，男左女右和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有关。据说盘古开天辟地，他的左眼化为日神即伏羲，右眼化为月神即女娲，伏羲在左，女娲在右，女娲用黄土造出了人类，是人类的始祖和古代母性的象征。由于人们尊崇女娲，于是也崇尚右，所以右边代表比较高的地位，因此形成了男左女右的习惯。另一种观点认为，男左女右来源于我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观念。阴阳之说最初是指物体对日光的方向，面朝太阳为阳，背对着太阳为阴。后来古代哲学家就用这个观念来解释所有事物中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方面。他们把现实事物中的不同方面，比如大小、长短、上下、左右等进行归类，称大的、长的或处于上方的、左边的为阳，称与之相对的小的、短的或处于下方的、右边的为阴。而在男女两性中，则男为阳，女为阴，于是男左女右的习俗就形成了。当然了，不管是否遵守男左女右的习惯，其实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把这种习惯过于神秘化，就不合适。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希望。
1: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
2: 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船厂4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埃。

0: 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工

0: 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3: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2: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7: 现在是9月2号0:30。
8: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6: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9: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0: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奔。
6: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

0: 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

0: 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秦卫国调研城市防洪体系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科创之城谱写科技消费新篇章，
1: 新学期来临，我市31所新校园交付使用，
2: 合肥理工学院成立全国首个聚变工程学院，
1: 安徽造运载火箭成功首飞，我省商业航天取得重要突破，
2: 安徽夏粮收购进入关键期，小麦已收购690.35万吨，
1: 沪宁河高铁全线铺轨正式启动。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人民日报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上午，市委书记秦卫国调研城市防洪体系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市长张全、市领导李命山、王连贵分别参加。秦卫国首先来到董铺水库，实地查看水位库容，了解运行管理情况。他说，大型水库关系防汛安全、供水安全，要统筹防汛与保供，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调控库容，优化冗余设计，用好智能监测、巡检等手段，确保水库安全稳固，供水平稳有序。在15里河祁门路湘涵改造现场，秦卫国查看施工进度，要求加快溢涝积水点整治，在保障防洪功能前提下，进一步优化沿河慢行系统，提升滨水公园品质，更好满足市民净水、清水、跑步、健身需求。在图书馆地铁站，秦卫国查看地铁线网防汛备汛情况，叮嘱大家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重点排查地势低洼站点，守护群众出行安全。随后，秦卫国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讨论城市防洪体系建设工作，

0: 他强调，城市防洪关系国计民生，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统筹好当下所急和长远所需，抓住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远谋近施一批重点水利项目，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要加快推动老旧水库加固提升，抢抓政策窗口期、施工最佳期，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和进度关，确保明年汛前发挥效益。要完善城市防洪体系，密切关注上下游雨情汛情，因地制宜改建跨河桥梁，加快补齐行洪通道承泄能力等短板弱项，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要系统推进现代水网建设，谋划实施水系连通工程，分步打造新翡翠项链，让河水畅通循环，城市水润宜居。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调度，强化协同联动，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1: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2025年12月，合肥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合肥通过科技成果和信息技术推广应用，形成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让硬核科技成为一把打开消费增量空间的金钥匙。来听记者杜大军的报道。
0: 前不久，嘟嘟万机器人全国首店在包河区开门迎客，展厅内导览、巡检和仿生陪伴等多款人形机器人依次排开，可买可租的灵活模式让不少前来参观的市民大开眼界。据了解，这家店内单台机器人的售价在3万元到50万元间，部分机型的月租价格在3000元到2万元间，不少市民纷纷前来咨询租购业务。长期以来，不少机器人技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难以适配真实复杂的民生场景。这次落地的机器人门店是合肥具身智能技术商业化落地的一次精准尝试，构建起集销售、租赁、售后、维修、数据采集和信息服务于一体的全场景综合服务平台。消费者或企业不仅可以在这里购买机器人产品，还能以租赁方式降低使用门槛，获得持续的运维和数据服务。全新的线下体验模式让机器人应用场景更加直观，搭建起高效的供需对接桥梁。根据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的相关要求，试点城市需支持具有引领性的国内外品牌开设高能级首店。合肥的做法是将科创资源与消费创新深度融合，打造具有科创之城城市特质的首发经济。硬核首店的落地正是合肥探索科创加消费的新路径。自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以来，合肥以科产赋能消费、场景反哺产业为主线，推动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数字经济在商业、文娱、体育等领域的深化融合应用，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领域等产业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消费 IP， 让科技消费成为合肥的新名片。
2: 记者张正阳报道。市国资委近日在市中心图书馆市民讲堂举办第四届思政微课堂竞赛活动，来自市属企业的选手们同台竞技，通过 AI 技术、情景演绎等创新形式，在6分钟内以鲜活小故事阐释思政大道理，用真实奋斗经历诠释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比赛现场，22组微课作品主题鲜明，既有回望百年信仰的精神溯源，也有聚焦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的一线实践，生动再现了国企干部职工投身改革发展的时代风貌。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金秋开学季，校园展新姿。今年秋季新学期，合肥31所新建和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正式投用，新增优质学位3.3万个。崭新的校舍、完备的功能场馆、特色化的育人课程展现在同学们面前，硬件升级与师资提质双向发力，合肥持续扩充基础教育资源供给，不断擦亮教育民生底色。今年秋季，合肥市十里庙小学整体搬迁至繁洼路与怀宁北路交口的新校区，新校园配备了室内体育馆和各类功能教室，还设置了

0: 440个午休床位及阅读观影空间，保障学生午休需求。这所学校作为全国珠心算教育教学试验校，深耕珠心算非遗特色教育30余年，后续将继续擦亮这一办学品牌。坐落于梅岭路与玉溪路交口的合肥市玉溪路学校，新学期也将迎来全新升级。这所9年一贯制学校现有33个教学班，1700多名学生。新建的400米环形跑道和11人制标准足球场，极大地改善了体育教学训练条件。据了解，该校作为合肥市女足市队承办校，每年培育数十名国家等级运动员，多名学生入选国家女足少年集训队。新学期，合肥市48中学教育集团观澜中学也正式启用。这所学校位于太平湖路，共有48个教学班，可提供2400个公办学位。学校配齐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等优质师资，将以科技为主题，打造育人环境，走科创特色办学之路。
1: 记者邢玲报道。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合肥理工学院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了解到，今年合肥理工学院按照物理科目组合设置人工智能工程学院、 AI 汽车工程学院、新能源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等13个理工类招生专业，面向全国8个省和自治区招生，计划招生1000人，同比增加232人，实际录取1000人，足额完成招生计划。合肥理工学院今年还成立了全国首个聚变工程学院，开设材料物理、应用物理学和智能制造工程3个专业，致力培养具备广阔国际视野、精通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卓越工程技术人才。
2: 供电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随着秋季学期拉开帷幕，合肥各所学校和幼儿园精心组织了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昨天上午，安徽省暨合肥市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在合肥一中滨湖校区举行。活动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李建刚院士，以托起明天的太阳为主题开展科普讲座。全市500多名中小学生代表现场聆听了讲座。据了解，省教育厅在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周组织开展以科学启蒙、科技之光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活动，通过科普面对面讲授、科技活动、科学实验、实地研学等方式，提高中小学生科学素养。活动范围覆盖全省1700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近950万名学生。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合肥市陆安路小学新学期第一课融合了红色教育、实景体验与科创科普，引导学生铭记革命历史，拥抱科创未来。在学校管乐团表演的创意节目《红色的童谣》中，智能机器狗跟随乐曲灵活互动，学生现场科普机器狗工作原理，结合合肥本土科创突破案例，解读新时代科研工作者自主创新、攻坚克难的科技长征精神，让红色传承与科创梦想双向赋能。新学期，滨湖时光集团旗下的时光教育公司和同享时光合肥市合柴幼儿园把科技启蒙与爱国主义教育有

0: 及融合，在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中开启了新学期。升旗仪式后，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游园会正式开启，迎接孩子们的是一群特殊的新朋友，来自羽翼科技的智能机器人和机器狗。孩子们在国旗下感受庄严，在互动中触摸科技，在欢声笑语中悄然种下热爱祖国、探索未知的种子。安徽师范大学附属肥西第二中学把科学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的主题，通过科普讲座、科技实践与思政育人相结合的方式，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引导学生手动实践，在体验中感悟科学原理，把书本知识转化为探究能力，培养更多爱科学、善思考、敢实践的新时代阳光青少年。
1: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主办的非遗进校园文化共传承2026年合肥市非遗进校园文化传播活动昨天走进合肥市第46中学，给同学们带来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多位国家和省市级非遗传承人带来了狮舞、变脸、非遗鱼灯等非遗表演，以及庐阳剪纸、糖画、面塑、木板水印等非遗展示和非遗教学，让同学们近距离接触非遗技艺，感受非遗魅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合肥46中教育集团党委副书记、校长刘亮荣表示，非遗进校园活动把传统文化与校园教育深度融合，通过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的教学，让学生从文化受众转变为文化传承者，为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合肥市玉兴小学昨天举行了润美心灵启新航、笃行逐梦向未来秋季开学典礼，同学们表演了手势舞，朝气蓬勃，传递向善初心。随后进行的非遗成果展示互动中，学生代表分享了掐丝珐琅、扎染等技艺。文昌雅居幼儿园以传统礼仪文化为载体，设置了走过聪明门、平步青云、指尖生花、戴上状元帽、击鼓鸣志等五大环节，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新学期伊始，为进一步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经开大队组织合肥168玫瑰园校区南校区的学生代表走进清华合肥院安全文化科技馆，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交警借助场馆交通场景模拟、仿真体验等设施，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引导学生摒弃各类交通陋习，树立安全第一的出行理念。在庐江县城西小学，刚入学的新生在家长陪伴下穿过启智门，正式解锁小学生身份。班主任则通过温馨的入学第一课，带领孩子们熟悉校园规范，学习课堂礼仪，迈好求学第一步。城西小学德育副校长黄银花介绍说，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一年级新生种下入学的仪式感，帮助孩子们顺利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角色转变。这既是学校对新同学的欢迎，也传递了学校和老师们对孩子立德启智、向阳成长的美好期许。合肥市安庆路幼儿园昨天开展了以和悦同心跟党走、优善慈爱启新航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通过教师们精心编排的红色主题舞蹈、主题宣讲和幼儿红色剧目展演，让孩子们感悟先辈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1: 由星河动力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昨天在酒泉发射升空，这是第一枚真正实现安徽制造、安徽总装的运载火箭，标志着安徽商业航天取得重要突破。星河动力是国内商业火箭领域头部企业，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和生产。2023年5月，首枚智神星一号火箭在池州总装下线。2025年11月，火箭一子级动力系统海上试车圆满成功，标志着大型地面试验全部完成。昨天上午，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智神星系列专用发射工位上，智神星一号点火升空，进入预定轨道。 智神星一号主动力系统为星河动力自主研制的苍穹五菱真栓式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该型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

0: 次，能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商业航天是安徽省“十五五”重点布局发展的新型产业。按照安徽省加快发展商业航天产业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安徽将构建星舰网端产业链条，在合肥重点发展卫星有效载荷、星座运营，在蚌埠池州重点发展重复使用火箭及发动机、共享测试服务，在安庆重点发展整星制造，形成全省协同互补发展格局，打造商业航天产业新高地。
1: 夏粮收购是全年粮食收购的首站，对维护种粮农民切身利益、确保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记者昨天从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年全省共准备收购苍蝇1615万吨，收购资金304.3亿元，参与收购企业1611家，人员9543人，设备10368台套，实现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截至八月底，小麦全社会收购量690.35万吨，其中收购市场化小麦590万吨，市场化率超过85%。当前，全省合理布设66个中央和省市县四级政府储备库点，按照不低于最低收购价挂牌收购84万吨三等及以上小麦，进度已达95%。近期受供求关系影响，安徽小麦价格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为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经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同意，自8月25号起，我省已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先行在合肥、滁州、马鞍山三市启动收购库点7个，苍蝇24.61万吨，已确定2批最低收购库点52个，合计苍蝇151万吨，覆盖14个市、42个县市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保障夏粮应收尽收，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为“十五五”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工作开局起步，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贡献更多力量。
0: 昨天上午9点，在肥东县石塘镇施工现场，首对500米长钢轨在铺轨机牵引下缓缓牵出，精准落位，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全线铺轨正式启动。本次施工采用目前国内先进的安全调度管理系统，通过实时远距离监控铺轨机、长轨运输车等设备运行状态，实现管理智能可视、安全自动预警，有效保障了铺轨作业的安全性和精度。同时，建设团队投入的有闸、无闸轨道一体式等铺轨机组，可以实现有闸和无闸牵引模式自由切换，显著提高作业效率。目前，项目路基、桥梁和隧道等线下工程已基本完成，站房及四电工程正按节点有序推进。作为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宁河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其次新建上海宝山站，经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安徽省滁州市、合肥市接入合肥南站，线路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16座车站。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之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优化沿长江地区铁路网布局、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8月31号圆满收官，铁路合肥站累计发送旅客1093.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7.6万人次，同比增长0.3%。周末观赛、观演等新形态客流成为增长亮点。暑运期间，铁路合肥站共增开旅客列车632列，满足了旅客暑期出行需求。旅客出行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西、河南、福建等地。
1: 今年暑期全民阅读热度持续攀升，记者从合肥市中心图书馆了解到，暑假期间该馆累计接待读者72万人次，日均入馆约1.4万人次，同比增长40%，其中7月26号单日入馆人次1.9万人，创下建馆以来单日

0: 日入馆人数历史新高。
1: 2026年安徽省质量月活动本月全面启动，将围绕质量理念宣贯、质量资源开放、质量品牌建设、质量安全守护等四个方面推出450多项群众性质量活动。其中在质量品牌建设方面，将举办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品牌发展对接会，开展好房子建设、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提升及旅游服务质量江淮行等系列活动，以品牌引领消费品质提升。
0: 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4810.9 亿元，同比增长 1.4%， 总体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软件信息、商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重点领域表现亮眼，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文化加旅游加娱乐的消费链条正加速回暖，成为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拉动服务消费的重要力量。
1: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 3906.72 亿元，投资收益率为 13.22%。 另据介绍，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 7.62%， 累计投资收益额 22916.79 亿元。
1: 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同期，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2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2026安徽省科技赋能文旅发展要素对接大会在合肥举行，滨湖时光集团打造的包公园包公主题全息沉浸幻影剧场获评2026完美科创文旅场景。作为安徽首个包公主题全息剧目，剧场运用裸眼 3D 270度全息投影等技术，结合真人演绎打造沉浸式体验，同步推出泸州宋宴、宋风参秀，丰富文旅业态。会议提出，合肥科创向上的同时，本土文化要向下扎根，项目将持续打磨内容，助力合肥打造特色文旅新地标。
4: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点正。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时多云，南部有小雨，东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